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you.

0: 天也要继续向前奔跑。
1: 你说我是白色的，不要走你。
0: 大家好，我是管庆，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耶、yeah, ！时间是下午的1:0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名字，但就是一集主管
1: 的
0: 端午节
1: 特别企划，
0: 对，一集主管关麦啦的特别节目这样。

0: 对，哎、欸，是端午节哦、喔。我以为这个是什么暑假的那个特别节目。
1: 哎、我已经有点找不太到那个，
2: 因为蛮想吃粽子的，所以想吃，趁它为端午节好。
1: 对，想个名目。对，
0: 而且金门的粽子是不太一样。
2: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可能跟北部粽会像一点，但是
0: 那不就油饭吗？
2: 没有没有，可是我觉得料是更丰富的。当然，金门的粽子是比较好吃。
0: 我也比较喜欢中部的。
1: 中部粽是什么？
0: 中部中南部粽啊，就那种比较糯的， oh, 比较黏。粘性比较大的，
2: 我大一的时候有买过，可是我就是有点吃不习惯。它是不是料会比较少
0: 啊？有吗？
2: 还是比较着重在？
0: 知道你们家都买饭店的，就是干贝啊，然后
1: 很多大只的虾这样子，
0: 大海产这样子。
2: 没有啊，就是金门其实蛮多人自己包的。嗯，我小时候也有包过，但是不太会。哦、可是
1: 幼稚园有包过，
2: 你不觉得自己包会特别有成就感吗？而且会把这颗粽子想得好好、喔。
0: 有点听不太懂，但是大概能理解啦。欸、但是我们好像忘了自我介绍，我们到底是谁、啊？
1: 对，
0: 我们一来就先聊粽
1: 子，完全跟关麦没有关系。
0: 好，
1: 那你
0: 刚刚说这是一集主管的关麦节目、嗯，
1: 对。
0: 那我就是我是副台长凯杰，
2: 我是副台长若宁，
1: 我是节目部经理文璇。
0: 第一次用本名、欸，
1: 对，用本名很好笑。
2: 我们三个没有一起在录音间过。都是之前应该是我跟凯杰是心碎重组，然后文璇的话是从其实好像他这一年做的都是个人节目嘛，
1: 对，
2: 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你是 BFF 总动员，
1: 对，
2: 是哎、欸、还有什么、啊、你是只做一个双人节目吗？
1: 没有没有，还有寒风快递
2: 哦，
1: 我跟那个一圈一起，
2: 哎、欸、
1: 对。对，然后后面都开个人了、嗯、因为我觉得开个人节目比较就是
0: free 一点，
1: 对、就是，
2: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好，
0: 啊、個人
1: 对、啊，
2: 可是我觉得好有点小无聊。
0: 就是、你不是小助理吗？
2: 哦，我只有第一个有小助理、
0: 哦，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小助理的时候，因为资讯量很大嘛，嗯、所以我中间，而且我歌又播得很短，我就播两分钟，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他聊天。
1: 哦，
2: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跟其他人一起在录音间是一件还蛮。有感觉的事情
0: 哦，但我反而跟你相反呢，因为我反而是没有主持过个人节目，嗯，有点后悔，
2: 因为太多人都想跟你合作
0: 了，也不是，
1: 他偏心，
0: 只是单纯就是没有做过个人节目，我觉得哎、欸，好可惜哦。
2: 那如果你个人做，你会想做什么？
0: 哎呦，你干嘛？
2: 因为我觉得
0: 深夜节目，
2: 因
0: 为好，只开在半夜，没有十二点，
1: 好可怕，我不敢听。
0: 为什么深夜节目？
2: 你是认真的吗？你如果自己做，你真的只想做
0: 什麼？他哪会允许我开那个时间、
1: 啊？没有、
0: 啊。说
1: 经理不是经理不是我啦，
0: 谁要听的鬼来听神？
1: 对，哎、欸，其实你看这些节目，我觉得会有卖点哎、欸，我可能会听、欸、
0: 卖肉还卖点，
1: 好，你不要卖肉嘛，你
0: 卖肉又卖点，
1: 那我不要听了。
2: 我们特别节目也是可以这样讲的嘛？
0: 可以啦，
1: 他还没越线呢、啊，
0: 哇，
1: 越线把你麦关掉。Okay,
0: okay. 现在哪里、啊
2: 欸？没有，我原本做这个提问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就是想说，是不是会有一些想法还没有哦？我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就是想法还没有实践到？
0: 哦，其实有啦，就觉得好像可以，像我很喜欢玩游戏嘛、嗯，或是我也很想要做哪一种节目、喔、哦。我觉得做游戏节目还不错，我就很想在电台里面打游戏直播。
2: 所以是陪我成长的游戏吗？
0: 不是，那个都玩那小儿科，什么什么游戏桃、游戏天堂、某个庄园，我要玩都大人的游戏。
1: 什
2: 么
1: 什么哪一种？
0: 就是那种一般的大人游戏，不是那种色情的。
2: 因为你每次讲大人，我们都会觉得有点
1: 悬疑，對對對标准很暧昧。
0: 是那种大人游戏，
1: 是。
0: 对，但我觉得就是主要就可以做一个游戏节目。
1: 哦、嗯，好像还不错。我们见习这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投游戏节目、欸。
0: 谁啊？
1: 胡威俊。就把人家本名爆出来，然后里面就讲的像他的那个，
0: 大家不会留。
1: 对，他好像是他的那个单打拿来比的是玩那个吧，《恶灵古堡》吧。嗯，对，不错、
0: 哦。我也想玩《恶灵古堡》，
1: 我觉得蛮不错的。
0: 玩恐怖游戏感觉很赞，就在这边 啊，
1: 真的是半夜，真的是深夜。
0: 还有另外节目我很想做，就之前不是有想见鬼嘛？
1: 对，
0: 我就一直跟他们提议说，你们特别节目就去鬼屋探险好不好？带上你。
2: 哦啊！可是感觉这样人力会变少，这样你们就会
1: 被
2: 抓去哪里？
0: 可是会多很多那种虚幻的力量进来。
2: 哎、欸，你们有没有看过《来自星星的故事》？
1: 有有有有，
2: 对对。然后每一次看那个，我都会觉得，虽然就是有很多人是同时在那个鬼屋里面的，可是你真的会觉得背脊发凉。而且你在晚上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我家人一起看。
0: 你还敢讲？你不是还开悬疑节目？
2: 可是那个就是比
1: 较，他们那个是社会性，有没有？我都不会
0: 死人啊，
1: 因为跟鬼比较没关系。
2: 对，我们讲的是那个肉体上的剖析，就不会讲到灵体上。
1: 哦，我也想开一个跟鬼故事有关的节目，
0: 啊，
1: 我喜欢这种。
2: 对啊，我觉得风格很突出。
1: 对，我好喜欢这种，因为我好喜欢这种都市传说。
0: 那特别节目要不要跟我去鬼屋探险？我那时候甚至还查好很多间，
2: 啊，
0: 像那个新那像什么新北就一个医院，
2: 哦，敢不敢来金门花岗石医院？
0: 那个很可怕，
2: 啊，有军人，那以前是住军人。
1: 那，啊，他有什么鬼故事？
2: 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被废弃了嘛，然后里面的那些病床什么的，应该说都还没有整理。然后都蛮会有蛮多人进去里面，哦，用那种什么音波频率吗？测频率，
0: 哦，就是那个
1: 两根那个，
0: 他们去的时候不都会这样子，都这样，
2: 对对对，然后会看听谁讲话，而且不是有，我记得有一个账号，他是专门去名人的墓园去接频率，你们记得吗？就像那个小鬼黄鸿升死掉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去接，然后让小鬼黄鸿升对他提问说，你希望对君君说什么啊之类的。为什么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墓园问八卦？
1: 对啊，
0: 说那个，所以你那个什么死之前是不是有劈腿？
1: 这个节目会有爆点，
2: 会很红。
0: 我也觉得不错，哎，欸，谢谢你帮我想好一个节目，
1: 还不错啊。可是你是八字轻还是八字重的人啊？
0: 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去测过八字。
2: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人鬼都可以打交道，因为他几个嘴好累累。
0: 那时候那个
2: 姐姐没有啦，你看你现在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1: 但
2: 你
1: 还是
2: 这么漂
1: 亮。
0: 我就说，你是刚死一岁吗？怎么感觉就是皮
2: 肤还很好？你停在了18岁，永远18岁。
1: 我的天哪，啊，你好适合！你可不可以开一个这个节目啊？
0: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租房的时候，我们租屋简介上面不是要，就是我们会去交流，算交流版嘛，反正那种租屋版，我去 po 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房型，然后大概有几个人要住，然后下面就征求这样。那时候不大家都会写说不就是避免什么什么条件嘛，避免地下屋什么的。啊，我就写说可凶宅，啊，不要太凶就好。
2: Oh my god！
1: 不要太凶，
2: 是真的敢住吗？
0: 一部分是那个啦，就是男生之间我们就很屁嘛，就乱打字。Oh. 一部分也是说，哎，凶宅反而比较便宜嘛。而且这样也很好啊，有一个室友。
2: 文璇，你敢吗？
1: 我不敢，欸。
0: 如果那个鬼会陪你打麻将嘞，
2: 很可怕。他谁知道他想什么时候打？
1: 鬼会陪我打麻将，
0: 什么时候打？
2: 可是那我要先知道他的作息可能跟我不一样。
0: 啊，就跟他协调，
2: 啊。那我要先知道他
0: 是
2: 好鬼还是不好的鬼，啊，
0: 所以就说可不要太凶就好。
1: 啊，可是你要怎么知道会不会太凶？
0: 就房东自己先评测一下，说这是 S 加室友。
2: 好，我有点没办法，欸。你有想象过，就是可能我们半夜在做事情的时候已经够烦躁，然后一个鬼还是在你旁边吹风，然后跟你讲话，然后开始就是弄玩你的头发什么之类的，你会很暴躁。
0: 我会觉得生活好多彩多姿。就是回去那个什么半夜做事，还有人陪着你做事，欸，
2: 果然是你，对，这应该只有你可以接受。
0: 好啦，聊完要做什么节目，就可以，我们可以改聊那个，就是最近不是毕业典礼嘛，
2: 对，
0: 毕业上发生的事情，还有毕业后大家各自可能去吃了什么。
2: 好，不然我先好了，
0: 因为他最早走，他12点就走。
2: 對對對對，
1: 哦，对，我下
0: 甚至没有跟到你拍照。
1: 有，我上山的时候遇
2: 到
1: 他，对对对，
0: 下山的时候遇到，要来速拍一个。
1: 对，
0: 那时候急着去哪里吃什么好料？
2: 没有，其实我们没有去吃饭，是那时候因为电台有约拍照嘛，可是没有想到会等那么久，然后我的家人从金门过来。所以我就想说不要让他们在中间在我们山上那边等，其实蛮热的，会中暑，我就先请他们去吃饭。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拍的差不多了，那跟电台的人也拍的差不多，我们也有进来这里拍，所以我想说那就先回去。然后回去之后我们在Miya Sabong坐了一下，然后回到我的租屋处，就在那边休息，去吃那个，
0: 新租的那个，
2: 对对对，我们去吃那个鸦片粉圆，东区粉圆，你知道吗？
1: 反
2: 正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在六张里那边，还不错。对，
0: 他们没有去吃大餐哦，他都从你们家人都从金门特地来了，
2: 可是
0: 他弟也有来，他弟很可爱。
1: 哦，你弟多大啊？
2: 我弟弟高一，但是他看起来很小巧。
0: 那时候我以为是那个小庆的弟弟，小庆是他男朋友。
1: 我知道小庆是，
0: 没有是为听众补充。
2: 凯杰，凯杰一直小庆，小庆，
0: 小庆，小庆都不理我。
2: 没有，小庆
0: 被
2: 吓死了，他害羞，
1: 小庆害羞吧。
0: 小庆一直这样跑走，
1: 反正被
2: 你
1: 吓到。你
2: 没有看到他有点害羞吗？
0: 太害羞，他不教育系吗？他把我当小孩就好了。
2: 把你当小孩听起来怪怪的。
1: 那你要叫哥哥、
0: 啊、我会要小青哥哥。
1: 好烦
2: 哦、喔、！Oh my god！
0: 到时你们都没有特别去吃一个好吃的，
2: 因为就蛮赶的。像我妈妈，她就是我毕业典礼那天下午就走，因为隔天就是要拜我阿公，然后金门的话就都会自己煮。所以就要提前准备什么的、oh. 然后我弟弟是礼拜天回去，因为他礼拜一还要上课什么的、嗯、但我觉得就很感动，因为这阵子来那个台北的机票其实蛮难买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提前一天、嗯、就是要先请假跟别人换班，然后学校也要请假什么的，然后来这边他们去住我的租屋处，然后因为我这几天也很忙，所以我其实也还蛮烦躁的，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早点睡觉吗？你们一直不睡我没有办法睡。
0: 好凶哦，
1: 跟他对那个鬼一
0: 样。对啊。
2: 然后因为我妹妹她就是很爱吃，她就一直姐姐你有西瓜吗？姐姐你有牛奶吗？然后就说姐姐我想要吃芒果，可以吃炒面吗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又住夜市附近
1: 哦，
2: 对，然后所以就要买来买去买来买去、对，但我觉得算是蛮温馨的，而且可能 也因为时间比较紧凑，所以没有时间伤感。对，不然每一次其实家人走、嗯、我是心里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0: 你就看着送他们鸡之类的，
2: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又觉得要隔一阵子才可以见。 嗯，
0: 嗯，所以他们是来住两天一夜？
2: 没有，他们礼拜四来，四五六、哦、算我妈三天两夜，我弟四天三夜，我妹五天四夜。
1: 哦，一个比一个惨。
0: 妹妹真的很爱吃。
2: 真的
0: 吃很久、
2: 欸、你知道她超可怕，她半夜四点会跑出去。
1: 妹妹是多大？
2: 她现在大一
1: 哦、oh ，
2: 他会自己跑出去，他四点自己跑出去买早餐。
1: 好啦，可以啦，大一可以理解啦，很年轻。
2: 我们我们睡地板完全没有发现他关门，没有发现他开门，只是闻到味道的时候才起床。然后他已经起
0: 门吗？
2: 没有，他读台北，可他目前休学中， oh.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oh. 时间这么自由。
0: 我还想说还可以这样金门来回跑，而且妹妹这样是不是很早就先来了？
2: 没有没有，他们同一天来了、
1: oh.
2: 对，然后只是因为就是飞机票真的很难买，所以他们三个人坐三架飞机。
1: 天哪，
0: 还要分开不同地、
2: 啊、对啊对啊，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毕业典礼的时候要提早订票哦。
0: 是他们，是你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只是一直都没有订。
2: 没有，是我妈一直问我，都是我帮他们订票。
0: 哦，那、啊、你干嘛不订？
2: 哈，
0: 你刚才不提早订？
2: 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不用来，我觉得太累了、哦、然后一开始也觉得说如果来这边住宿好几天的话其实会蛮
0: 贵的，
2: 对，蛮贵的、嗯、然后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我们可以把这钱省下来去其他地方旅游，可是后来就有这个租屋处嘛，我就觉得那就来吧。 嗯，然后租屋处也蛮大，就可以一起睡。 嗯，
0: 好温馨哦。
2: 那你们两位呢？
0: 先听那个温馨的。
1: 我吗？好，我这次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的小毕点跟大毕点是分两天，我礼拜五就小毕点、嗯、所以我妈是礼拜五我小毕点之前就从台中上来，而且这也没什么特别，就是去参加小毕点，然后我还带我妈来电台拍照、
0: 哦、你妈有来？我都没看到，
1: 因为她是礼拜五的下午大概四点多的时候来，那时候电台没什么人。
0: 哦，你干嘛那么晚的带她来？你中午就带她一起来，我就跟妈妈聊个天。
1: 好可怕。
0: 妈妈，你知道文璇在电台都在干嘛吗？
1: 在干嘛？你讲讲。
2: 她又要偷爆料。
1: 你讲讲。
0: 不好说。
1: 什么不好说？是你才不好说，根本没干嘛。好，没有，对，反正我在她，因为我那天中午有课，所以我妈是我小毕点之前才刚好到台北的、嗯、对，然后我就后来带来电台拍照，然后就回去，我一样是睡我的现在租屋处那边。然后我隔天其实对我爸妈有点抱歉，因为我妈是搭高铁来的，然后我爸隔天是开车上来的。但是因为就是毕业典礼那天，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在，所以你会跟很多人拍照啊，什么什么什么 的、
2: 嗯、真的。
1: 然后我就因为要拍照，后面又有要跟我高中老师聚餐的关系，所以我爸妈其实来了之后一下下就走了，
2: 对，
1: 就是
2: 后来就没什么时间陪伴。
1: 对，我就觉得好像其实对他们有点抱歉，因为我爸也是很早就出门，然后开车上来这样、嗯、然后我就是那天结束之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就是
2: 愧疚的感觉，
1: 对，愧疁感，就是我好像只是让他们大老远跑上来，可是当天也没干嘛，就跟他们拍一下照、哦、然后就走了这样。对，但我后来有跟他们讲，我就说谢谢他们上来这样。对，嗯、
0: 你没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1: 没有，
0: 因为当天都会约什么餐厅。
1: 但是你不是去吃那个？好，等一下再讲你的。没有，因为我那天是我的高中老师，他也从台中上来，然后他就是去台大、师大，然后后来又来政大。
0: 你们各
2: 个同学，他这么爱你们，
1: 对，因为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毕业的，
0: 哇，
1: 第一届毕业的女子班，
0: 第一届感觉就真的会是最印象深
1: 刻。对，但是他就是有去各个学校，然后后来跟他约在政大那边聚餐，然后就问我这很久之前就问我妈说，那如果我去聚餐，然后没有跟你们吃饭的话会怎么样嘛？然后我妈就说没关系，因为就是我们家人平常要吃饭都可以碰面什么的，所以就对，就是有点小抱歉，但是就先把他们送回台中，
2: 那我们回家再请他们吃怎么样？
1: 对，反正我暑假基本上会待在家里，所以我真的是会就是每天都看到他们，所以其实也没关系。对，我要暑假去弥补这个错误，
2: 你自己煮怎么样？
1: 先不要
2: 自己煎个牛排，
1: 对，没有，我觉得不要对我抱太大。
0: 挑战那个、啊、小薇的节目，
2: 对、
1: 啊，不是我可以说
2: 料理，
1: 在这个之前，我妈就会先疯掉，因为我妈是那种看到我动手，她会觉得不行，你不会，
0: 哦、
1: 你不会
0: 旁边指挥，
1: 不行，她会自己接过去，就说啊，你不行啊，然后我来。对，然后我那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下午跑去参加别的系的小毕业。
2: 哇、wow,
1: 因为我很无聊，然后我就我朋友他们是要小毕点，然后我就跟过去看这样，然后后来帮我朋友拍照，那就是一直拍，然后就没了。
0: 嗯，我的小毕点，不是小毕点、啊，就是毕业典礼，真的大部分都是在拍照。
1: 对啊，
0: 其实那个拨穗就是一瞬间的事，那、啊、剩下就是拍照，
1: 都是
2: 我觉得拍照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学士服要还了。
1: 对，
0: 但我没有还呢、
1: 欸。你就不收不拿定金，你知道吗？
0: 定金才800啊。哦，然后就留着、
1: 欸，不是500吗？
0: 哦，反正就
2: 没有还，所以你要直接把那套买下来，
0: 算买嘛，反正就没有还。
1: 哦，我也觉得他们学士服如果可以隔天或者是一个礼拜后再还会更好，嗯，
2: 不然大家都抢着拍，
1: 对啊，
2: 你拍照的时候背景有一堆人，
1: 对，我还要用那个就是一些修图，然后那边把那个人擦掉，对、
0: 嗯，而且留下来你当纪念也好啊。
1: 对啊，
2: 也是
0: 应该用得到吧？可能会再毕业一次啊。
1: 对啊，反正我延毕啊，明年再
0: 延毕再用啊。
1: 对啊。
2: 哦，确实。
1: 对，那你呢？
0: 你说我，大家可精彩了，也、欸、没有很精彩啦。就是早上其实跟你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就是一起行动嘛，就拍照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去吃饭。我很早的时候就订了。哦，我订这个过程也蛮好笑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就说：“哎、欸，那个凯杰，你要订餐厅哦。”我就说好。哦、我就问妈妈说：“妈妈，你有特别想吃什么煎吗？”我是说有什么时间？我妈就说：“随便你决定就好，就都给我全决定。”她说：“好，反正我毕业嘛，那加上我姐生日，她说那就来订个大的。”
2: 你有姐姐？
0: 我有姐姐啊，看不出来哦，
2: 看不出来，你就骄纵的样子。
0: 啊、我哪有骄纵啊？然后那个哦，我就订了那个想 A 酒。然后我就跟我，因为我就传照片给他，我跟他说
2: 妈妈付钱吗？
0: 妈妈付钱，我就没跟他说是想 A Joy， 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想 A Joy， 我就传给他照片，我说妈妈这间可以吗？他说哎，凯杰看起来好好吃啊，好，
1: 当然好吃啊，
2: 妈妈吧，
1: 对、啊。
0: 然后当天的时候妈妈就笑不出来了，
1: 真的，
0: 妈妈
1: 他真的笑不出来。
0: 妈妈开车的时候脸很臭。
2: 总共三个人去吃吗？吃了10000。
0: 哎、欸，没有啦，跟妈妈后来又开心了，
1: 因为好吃，
0: 不是、哦、因为我订错时间，
1: 然后呢，
0: 我订成下礼拜六，就这礼拜六，他还有保留，你们要去吃可以去吃，
1: 我没有钱，
2: 那不然你们当天到底吃什么？
0: 我们就去吃另外，我就去排另外一家的 buffet， 他刚好就有现场后位，
1: 哦，
0: 也是花了不少啦，
1: 但没有、
0: 啊，
2: 但没有10000啦，
0: 对，就是各少1000。因为那顿把费2000
2: ，OK， 7000，6000，7000，
0: 就还可以，就比小 A 就也便宜。妈妈至少笑得出来了，
1: 对 对，
0: 對。我还有我妈那时候笑着很开心，我在吃螃蟹的照片。
2: 你有没有帮她剥？有没有弥补一下？
0: 没有，
2: 也没有。
0: 不是，妈妈就很急，妈妈就吃很多。你看，
1: 妈
0: 妈笑得多
1: 开心啊！妈妈很开心。
2: 哎、欸，其实你妈跟你是不是长得蛮像的、啊？
1: 哎、欸，我那天有帮她跟她妈妈还有她姐姐拍照，
2: 是不是长蛮
1: 蛮像的？
0: 蛮像的，
2: 你蛮适合扮女装的。
0: 你应该说我妈
1: 喜欢这个
0: 扮男装算了，
2: 不是，就是我爸，我就觉得你白白净净的，然后就算脑袋不是啊，可是整个人长相是这样。
0: 哎、欸，我以前有扮过女装，哎，小时候的时候，就是
2: 你自愿的吗？
0: 就是那时候要演戏啊，然后老师就叫我演那个怀孕的女生。
2: 我不知道这什么剧情，小时候需要扮演怀孕的女生，
0: 我也忘记什么剧情了，反正就是有男生，然后也有女生，然后我就负责扮演孕妇哦。那时候是要演音乐剧，然后有一幕就是我要生小孩，
2: 你还有唱歌吗？你要生小孩，那你唱的是什么歌？
0: 我没有，我那时候生小孩的时候我没有唱歌，唱歌是后面的人，我就是在前面这样子生小孩，然后后面一群人在唱歌。
2: 我想想就觉得很荒谬。
0: 然后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老师就叫我叫叫看，因为怀孕呢、啊。
2: 你说生小孩在
1: 叫吗？对对
0: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小嘛，就不太会叫，叫起来就有点奇怪。
2: 所以你现在长大会了，那来一段。
1: 哎、欸，我要插播一个听众评论，那个我等一下要跟节目部的开，就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所以慧馨在外面。然后慧馨刚刚传讯跟我说，节目开始六分钟就出现好难听的言论，
0: 哪有难听、啊？
2: 慧馨都受不了，
1: 慧馨不行。
0: 我就看着你们节目多好听，
1: 不会很好听吧？
0: 对啊，那在那边吵。
1: 哦、oh, ，好好好好。
0: 哦，所以大家玩死党也会来。
1: 对啊。
0: 好，好
1: 啊。怎样？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上次那个上礼拜假日的时候才看到他们去那个白沙湾。
1: 哦、
0: oh, ，
1: 对啊。
2: 我有看到，但是我不知道为何去。
1: 他们是去采访吧？
0: 好像是拍专题吧
1: 之类的。
0: 然后熊志轩就传给我他们的照片。
2: 哦，救生员吗？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传那张真的是有够色的。
1: 有够色！
0: 你看，你看，长这样，怎么穿比基尼？然后旁边两个，
1: 他哪有穿比基尼？
0: 他就差不多，就是那种小可爱、啊，
1: 就泳最一般的小可爱啊。
0: 然后就，
1: 哦、
0: 然后你看，
1: 为什么？
2: 不要吧，
1: 以后有多一张照片可以用，
0: 是不是？我们来看健身照，用什么啦？
2: 给镜头吧。
0: 对，
1: 镜头在镜，你要对电，对对对对，
2: 我
1: 疯
2: 了，
1: 不知道他掐到了没？
0: 但我觉得这角度拍的不好，我同学就说这细狗怎么还敢露？我说你怎么说人家细狗？他明明就有健身。
2: 哎、欸、，Stanley， 你有在外面吗？他已经说你是
1: Stanley，
0: 是
1: 给你给你五分钟
2: 进来殴打他，
1: 五分钟内可以进来，直接开门，
0: 让他证明自己不是细狗。
1: 对对对，你们打一架？
2: 你是想吃他豆腐吧？怎么还要他证明？
0: 就用各种方式证明，看看怎么可以证明这样。
1: 哦，嗯，好。OK，
0: 我们可以进一首歌吗？嘴巴有点口渴。
2: 好好好可以啊，
1: 那先进凯姐点的歌吧。你点明天会更好，为什么？
0: 因为那个哦，是因为我同学他们最近要惩罚，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说他们惩罚的时候要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都、嗯、去唱明天会更好。这不是很多人在那边唱歌
1: 吗？超多，
0: 对啊，然后他们就一个人扮一个角色，就哇、嗯，感觉模仿起来会很好笑。
1: 哦，你要模仿吗？
0: 我不知道可以模仿谁，这些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于、oh. 天，
1: 于天啊，蔡琴啊，
0: 蔡琴好难哦、喔。Oh.
2: 你好像蛮适合的、欸，
0: 蔡琴。我哪里像蔡琴啊？哎、欸，真的很夸张，
2: 你的变化性很多，嗯，对，可塑性很高。
0: 我觉得你比较像蔡琴，
2: 哈，
0: 就是那种感觉吧？
1: 有吗？
0: 就那种声调，或是那种态度。
2: Oh my God.
1: 好好好，听听看吧。

0: 真心的眼光。好难学哦。
1: 哎、欸，其实我觉得蛮像的、欸。
0: 啊，真的吗？
1: 我觉得
2: 有挣扎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假？啊，不行啊，没有开嗓。
2: 好
0: 啊，这不是卡普卡拉 OK。
1: 对对对。
0: 但好想上上看哦。
1: 好啊，
2: 你来洗刷刷，
1: 对啊，洗刷刷。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明天会更好。哎、欸，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蛮符合今天的感觉。
2: 怎么说？
0: 毕竟我们都要离开了嘛。
2: 对、
0: 嗯。然后
2: 你没有啊，你也没有、啊。
1: 对，我们没有啊，这里面只有三分之一。
0: 你也要延毕啊？你在那边？
2: 那延毕我不会再回来。
0: 就是就但延就还是在学校嘛，一样概念，可以来当来宾什么的、啊。
2: 是、
0: okay. 嗯。但总之呢，就是祝福，因为大家。刚才不是聊到毕业嘛？那、毕业就是会对明天或者对未来会有点不确定性吧、
2: 是，
0: 所以觉得哎、欸，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一种，好啦，明天会更好的。
2: 嗯，哎，不知道你们最近两位有没有在焦虑中度过？
1: 有，
2: 就是各种
1: 我大焦虑、欸，
2: 怎样？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焦焦。
1: 我焦焦，我整个我橘色的、啊，你们看不出来吗？
2: 脑筋橘色，
1: 对，我是橘色。我大叫，因为就是我好像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要么就是考到硕班了、不然就是有开始已经找到工作，然后我身边有朋友是真的找到蛮好的工作的。然后因为我是要延毕，然后延毕其实老实说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新的事情，就是感觉还是在原地的感觉。然后我就因为这种感觉就觉得超级无敌焦虑，我想说。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要停在这个地方，还是怎样嘛？这样子、对，然后我超级无敌焦虑的。
0: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
1: 对吧？
0: 可能是我们状态很像吧，就是因为我身边朋友都是要去可能交换、或是读硕班这种，
2: 对，
0: 要工作很少，有一个啦，
2: 感觉他们都会换个环境，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就我们还在。
0: 原地踏步，這個、
2: 小小的木栅。
1: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大学生活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台。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虽然说我跟杨凯杰可能还是会在电台帮忙，但是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就等于说我的生活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重心不见了，或者它就是慢慢的减少那个比重了，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哎、欸。那我之后要干嘛？
0: 但我觉得减少比重很好，像我现在就规定说，以后呢，我对这边付出只有一个礼拜一小时。
1: 哦，真的吗？一小时吗？一小时？
2: 我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平均下来了，
1: 我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暑假也平
0: 均进去好不好？
1: 哦，我觉得你会花超过一个小时。
0: 啊，不知道啦，但我就觉得说，就是这种，但就是。都会有这种焦虑感嘛、就觉得原地踏步。但是后来我就看开了，我想说，哎、欸，其实大部分都说要跳脱舒适圈什么嘛。
1: 对。
0: 但我觉得我大学四年已经很认真在跳脱舒适圈，在做不同的事情
1: 了。真的。
0: 所以留给自己一年休息一下，重新回归，就是重新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生活，好像也不错，就很像 gap year 的感觉。
1: 我也是跟我自己这样讲，但我一方面会跟我自己这样讲，一方面会觉得很焦虑。
0: 但是想想说，哎、欸，你下次可以去。就是下学期可以做什么？像我就想说，哎、欸，你去加志工社、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1: 我是有点想去实习，但我还没有想好是哪一个方面的。但我是有就是这样想，
0: 实习会让你觉得明天更不好
1: 了。可是实习会让我觉得至少我有在就是尝试做一些事情的感觉。对，
0: 我跟你讲，就是实习让我不想演，就是让我延毕的。
1: 哦，真的、哦？
0: 因为不想那么早工作，我觉得实习以后我都要待在这个地方。20年、40年，
1: 哎、我反而是本来决定要考硕班，然后我寒假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我不要考了，然后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不想考硕。
2: 你本来想要考什么？
1: 我本来想考翻译所，因为我对就是翻译蛮有兴趣的、可是我一直提不起劲，还是读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大家要读研究所可能会去上一些补习班，但是翻译相关的。补习班相对的很少，然后它又不是一个说很常见到的研究所的一个专业，所以就真的首先要准备就蛮难的。然后我会发现我会就是要读翻译这件事情会让我越来越不想要开始，然后不想要去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那我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2: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有想法但是不想做，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段很充足的时间好好沉淀跟休息，所以一直处于一个很焦躁然后很急很赶还有其他东西需要塞来塞去的时候，所以大脑里面是很乱的，那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我们的行动力也会下降。
0: 那对你来说，就对诺琳来说，你的延毕也是让你沉淀的一个方式吗？
2: 对，因为我觉得延毕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想要 慢慢完成我人生的一个人，我不想要什么事情都很赶，然后一定要压死线什么的。我觉得就算我到可能30岁还没有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都不应该把焦虑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可以在年纪轻轻的状况下找到目标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么混沌，然后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太多不确定性去面对未来的时候，要找到目标然后付诸行李，然后确认这是你以后想做的事情，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你要心灵导师哦、喔，
2: 对啊，
0: 在开导我们两个迷途羔羊的感
2: 觉。我们超迷途，
0: 来点播一首迷途羔羊。但有被开导到的感觉、
1: 哦、对啊，我觉得可以有这个想法很厉害，因为我知道这样子想好像是比较好的想法，我感觉他只把你
0: 的内心话
1: 对
0: 具体的说出来，
1: 但是又觉得好像我没有办法做，因为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2: 对,
1: 不
2: 对, 对，之前文轩有说他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
1: 对，我是一个超
2: 提前铺路，
1: 对，我是一个超没耐心的人、
2: 欸、但是我其实觉得翻译蛮好的，最近不是那个台湾漫游录对啊，最近不
1: 是
2: 台湾漫游录得不可讲，
1: 就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高过确定太多了、嗯、然后我是不太喜欢去做那种我不确定的事情的人，就是我会去做一件事情代表说我是至少会相信我自己做得到我才会去做的，有把握我才会去做，没把握的事情我基本上不太会想做、
2: 哦、
1: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欸，那好像可以先出去工作，然后如果我真的还是想要尝试，或者是之后有想要再读其他专业的研究所的话、
2: 嗯、
1: 再去试试看。
2: 我记得我之前听你的节目的时候你说你在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胆怯的时刻、
1: 哦、对，
2: 可是就是直到你就是踏出第一步你就会发现哎、欸，好像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1: 哦、对、
2: 嗯、
1: 对对对 对,
2: 對，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有找到这个时刻，
1: 对，但、嗯、没关系，反正我会眼闭再想一下、
0: 嗯、真的没考虑再去考硕班吗？
1: 我其实有，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至少现在此时此刻状态不太适合我直接开始考硕班，
2: 真的，
1: 因为我现在感觉会有点像为了念或是为了拖延而去考硕吧、
2: 哦、
0: 为了有一个目标，
1: 对对对，
0: 创造一个目标，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不想要把念硕班这件事情当成是我帮我自己创造的一个目标，
2: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会就有点像是我不可能去念博士、
0: 嗯、
1: 那硕班就真的会是我最后一个学历，但是
0: 如果你是在思考你最后一个学历 要是什么，
1: 就是我想要我的最后一个学历是对我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是有帮助的学历，而不是我为了我自己的目标然后想要达成然后而去做的事情，
2: 真的，如果为了减低焦虑你多花那两三年、
1: 嗯、
2: 那到头来你真的还是不想要的话就会变成是一个
1: 对
2: 更大的雪球，
1: 对就想说哎、欸，那还是我们就先去工作看看吧、嗯、说不定我工作一下就不想工作我就回来读书，
0: 我觉得你会
1: 我觉得会
0: 还是找我试，我就觉得哎，好想考硕班哦，好想读书哦，拜托教授给我一堆书
1: 我要写论文让我写，
0: 你去实习你就知道好痛苦哦。
2: 好，可是我可能去实习的比较没有那么商业，
0: 你要去哎、欸，你已经找好实习了，
2: 教育广播电台
1: 哦、oh, 啊，
0: 你要去教广实习，
2: 对，
0: 你要做什么？
2: 是新闻部，是新闻部、
1: 嗯。
2: 然后反正就做教育新闻嘛，我就想说，那我要检测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喜欢？
0: 这是工作还是实习？
2: 实习，实习。嗯， oh. 但我比较想要在这种就是中性，然后不会一直急匆匆的地方慢慢做，
0: 而且比较偏政府单位嘛，
1: 公家的，
0: 比较中立性一点。
2: 嗯、其实我觉得凯杰很适合去当 KOL。
0: KOL
1: 他吗？
2: 你不觉得你可以当一个更疯狂的嘟嘟妹吗？就是你也有很多那种很奇怪的想法，
1: 可是你自己不是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幕后吗？
0: 对啊，我觉得我不适合在幕前呢。
2: 可是你就是我觉得是你的
0: OnlyFans
2: 我觉得就是你的形象是你的形象，然后还有你很大胆，
0: 他上次才怂恿我说要创业，
1: 你要
0: 现在又说我要变 KOL，
1: KOL 也算
2: 创业
1: 啊，
0: 哎呦，
1: 啊要创什么？你觉得他可以创什么业？
0: 我
2: 觉得
0: 我说要开传媒公司，
2: 好啦，可以，他可以去当经纪人
1: 哦，哎、欸，可是你会把你的那个艺人卖掉啊？
0: 对啊，
1: 说哎、欸、就拍那个，
2: 不觉得他很适合去接洽吗？
0: 他会红，
2: 你可以去当那个壁虎啊，影后里的壁虎，
0: 哎、欸，他很可怜呢、欸，
2: 姐没有啦，没有你。就是完美的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角色
0: 还是我当心理，
2: 当
0: 是我先看见你的，
2: 也可以啊，
1: 也不错，
2: 小公司起家。
0: 嗯，好啦，我但是真的听诺宁讲后就觉得，哎、欸，好像创业也是一个选择。嗯，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我不会想要工作太有局限性。
2: 我觉得也是你个性问题，
1: 对，
2: 就你的个性比较跳脱框架。
1: 嗯，那你现在想的话，如果你要创业，你想要
0: 是说传媒公司？
1: 哦，你是认真是不是？我以为你在胡乱，
0: 还没思考要创什么、
1: 啊。没有，现在
2: 他很适合开玩具店嘛、
1: 啊？哪一种玩具店？
0: 我以前是很想做那个、
2: 就是、那种盲盒或者是公仔、
1: 哦
2: 欸、
1: 我会去逛，我每天都会去，我超喜欢买这种东西。
2: 而且我觉得他一定很会推销小朋友，弟弟是不是？
1: 你看
2: 这
1: 个
2: 那
1: 么
2: 可
1: 爱，你看这个战斗陀螺。
2: 哥哥玩给你看，
1: 我跟你玩。
0: 你
1: 看我有一颗，
0: 替我想了好多创业点子、喔。
2: 其实跟人沟通的都还蛮适合的。嗯，
0: 但我自己是想开那个游戏工作室，
2: 也可以
0: 设计游戏，这样
2: 好像蛮适合的。
1: 我觉得蛮适合你的
0: 吧、
2: 但是要看他做什么游戏啦。我会看游戏取向来支持。假如说是情色的，我就先 pass。
1: 我可能也
0: 会。如果是符合你的情色游戏嘞，
2: 什么符合我的？
0: 可能以小青为主题。
2: 你说把它当成里面的一个角色
1: 哇？
2: 那就是服务大家。
0: 对啊，也服务到我了。
1: 服务你自己吧。
0: 他可以授权，你可以让他授权吗
2: ？Oh my god！ 我真的很害怕，
1: 那个人好可怕。
2: 对啊，小新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0: 没有啦，只是开玩笑的啦。但小新就是那种，你知道，就大家会常见到那种体育生。
1: 对对对对，
0: 就说哦，帅哥帅哥。
2: 好，他都会听，那应该有。
0: 不要啦，小新，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要干嘛。你很棒，跟诺你们结婚我会去
2: 哦，真的，
0: 真的会去。
2: 你要来主持吗？我们来玩游戏
1: 耶！
0: 来，主持人爆心啦！
2: 你看，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出来。
1: 哎、欸，你真的做出来，我也觉得你做得出来。欸、
0: 所以我还可以去当婚宴主持人，
2: 哎、
0: 就是
2: 欸，也可以。哎、欸，你不觉得你可以当婚策公司吗？
1: 哎、哦欸，我其实之前有想过，
2: 就是、一整天有没有？
1: 对，
2: 他一整天拍下来，然后。修图什么就好几万了。
1: 对啊，哎、欸，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还是要做类似婚策之类的。
2: 哎、欸，你很适合做活动策
1: 划，感觉会很，都会觉得
0: 我们很火吧？
2: 对，你们一起一个当主持人，
1: 一个当
2: 策划，然后再找一个摄影师。
1: 哇，
2: 差不多，
0: 我们就直接成立一家婚策公司，
2: 对对对对
0: 啊、就办第一场就办他的，
2: 叫凯旋归来。
0: 欸、都取好名了，好厉害哦！
2: 有没有？
1: 好，
0: 然后举办诺宁跟小庆的婚礼，
1: 对，第一场就是这个这样。
0: 哇，哎、欸，可以办两场？哎、欸，不行，只能
1: 两
0: 场，因为只能在金门。
2: 可以办两场啊，
1: 一场在
0: 金门，
1: 在台北、啊。
0: 可是他们都是金门人、啊，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对啊，
2: 但感觉台北还是
0: 要有一个台北场，
2: 对对对对，
0: 哦、还是全台巡回场？
2: 没有啊。但其实比较想要在那种没有人，就是例如说湖边的草地、
0: 哦、日月潭。
2: 日月潭适合吗？会不会有人在那边游泳？
0: 潭中间，
1: 潭中间，
0: 就那个周族住的地方。
2: Oh my god！
1: 但是这可以去，
0: 不知道，
1: 还是去湖心亭？台中湖心亭，
0: 这是我们婚策公司要解决的问题。
1: 凯旋归来，
2: 到时候再请你们写一份企划书，这样。
0: 日月同心。
1: 好猛哦、
2: 喔！哎、欸，那我想要提问，就是回归到我们这一次特别节目的主轴、你们有没有觉得？
0: 我们有
1: 主轴，没
2: 有啊？
1: 哦，有
2: 你们你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在电台自己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跟最遗憾的事？
0: 遗憾，
1: 遗憾哦，
2: 对，
0: 遗憾我就不赘述了，就是那个啊，我刚才提到的，没有开一个人节目
1: 哦，
0: 就是、
1: 你之后可以开啊，因为太热了，
2: 对，
0: 也要有那个机会啊。
1: 哦，会有啊，会有余额啊。哦，好，你最有成就感是什么？
0: 哦，我吗？我最有成就感
2: 的，我猜是什么？真才月或精选？
0: 哦，有可能，
2: 或是网站？
0: 我就是包装主持人呢、
1: 欸。哎、哦欸，
2: 其实对我也是，
1: 确实、
0: 啊、
2: 我也觉得
0: 包装主持人那个感觉真的是哇，
1: 很爽。
2: 但是我遗憾的也是包装。因为我觉得那个场地真的是
0: 哦很破，
2: 就是太边陲了、所以变成说我们精心准备这么久的内容、最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效果。
0: 我觉得那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什么公车站牌的广播系统，
2: 对，然后就好像我们是自己硬凑上来的、
0: 就
1: 是地
0: 点真的是
2: 对。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流程下来是蛮顺畅，而且因为遇到一些工程问题也还蛮及时的去解决，算是蛮随机应变的。
0: 但我觉得 旁边明明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都不给我们用。
1: 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就是时机不对，因为我们遇到的那个助教就是
2: 啊，对，
1: 就是时机不好。啊、
0: 好了、嗯，这真的是遗憾。
1: 对，真
2: 的
1: 是
2: 遗憾，就是不小心。不小心有一个蛮糟糕的人来电台，然后规划上不好。
0: 那在包总中，你最有成就的是哪一件呢？
2: 我觉得最有成就的，你说哪一天吗？
0: 就哪一件事啊？哦、
2: 哪
0: 一个 moment 让你觉得哎、欸，我好厉害，或者说觉得哎、欸，好有成就感？
2: 嗯，我觉得是就是跟杰拉主持，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不同风格的人合在一起是。好神奇的事情，因为你会不知不觉的改变你的语调，或者是改变你说话的方式，然后互相承接彼此有一点接不住的对话，其实会让你觉得，哎、哦欸，我接住了，
0: 然后就成为一个新的面貌的
2: 感觉。对对对，就是慢慢把那个漏洞补起来的过程，让我觉得哇，自己好像是一个算有用的人。你呢？
0: 我自己是在那个、啊，但是问校长说，哎、欸，你听说你也喜欢玩宝可梦？
2: 我以为是小木屋、欸，
0: 不是啊，哦、啊，那我是问教务长说，啊，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说他会吃小木屋什么。Oh. 啊，来推荐那个叫什么芋头吧，
2: 芋头
0: 芋泥的，他说很好吃。
2: 哦、
0: 我说、欸，第一次听说有人说芋泥很好吃，
1: 对，我没有听过。
2: 我觉得这些提问突然让他们变得蛮亲民。
0: 嗯，我就觉得说，哎、欸，其实这些人都是人嘛，就是很亲切，就不是那种哎、欸，平常看到校长觉得哎、欸，他好像是读稿，哎、欸，就是
2: Oh my God，
0: 很会讲话，对，然后站在台上这样子，但是。当他们卸下这些，跟他们随性的聊，就觉得、哦，好亲切，
1: 接地气。
2: 校长真的超可爱，他就有点憨憨的吧，有点憨，
0: 可爱可爱的憨。
2: 对对对，
0: 他会在那个，他说行政大楼就有那个宝可梦的道馆，他在那边刷，
1: 我还要疯掉。
0: 我觉得明年就可以问他说，哎，校长，你有改完皮克明？
1: 校长说没有，太热，我现在不玩。
0: 没有，他说我都在打蘑菇啦。然后我有规定，他们不能跟我
1: 讲。四维堂，对对对对。说不定有一个固定就是校长的这样。
0: 那文选你嘞？
1: 我吗？
0: 啊、你最遗憾会不会是什么没有当过包总主持人？
1: 哎、欸，其实还好哎、欸，因为我后来有真才月、所以我觉得真才月有一点平衡掉我的这个遗憾、不然没有真才月的话，原本会说是包总主持人、但是因为我觉得真才月真的是一个，就是我最有算有成就感的时候嘛，就觉得说哇，原来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哦、喔、的这种感觉。对，對然后。
0: 那遗憾
1: 呢？遗憾哦，哎、欸，我其实遗憾有点想不到。我觉得我的小
0: 没有遗憾，
1: 我觉得我的小遗，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后悔的人
0: 啊。真的、哦？
1: 对，我最近因为我会写日记嘛、然后我在写日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好像不是一个会太容易有后悔这个情绪的人，并不是说我做的事情都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但是是我好像不太会去想说啊，如果当初会这样的话，那就好了。我好像就会觉得说，哦，好了，反正过去就算了。对，但是如果真的要讲一个比较遗憾是，是我小遗憾是我一集的时候没有跟别人做过双人节目，就是感觉我一集都是在做单人的，好像都是
0: 瑞克，
1: 对对对，就是很在我自己的那个小小的瑞克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感觉，就感觉好像如果可以做个双人节目的话，应该会蛮不错的，对。
0: 那你跟我真的完全相反。
1: 对啊，对啊。
0: 你的遗憾是没有双人，我的遗憾是没
1: 有没
0: 有
1: 单人。
0: 好，那你去做一个双人呢、啊？
1: 对啊，我其实是有想啦。
0: 但你会想做什么的？
1: 就是我现在真的没想法。其实我之前有想要做日文爆榜哦，对。有啊，李慧欣说要跟我做啊，可是李慧欣下学期有两个节目，所以他不可以再跟我做，他会死掉。
0: 他才是真的很多要跟他做。
1: 对对对，
0: 从二级到见习都有，
1: 超多，
0: 很可怕，很可怕。
1: 对，
0: 那蛮想问大家，就在电台这几年，撇除掉节目上的事情，有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说啊，这个地方真好，
1: 这个地方
0: 的瞬间，
2: 有有有，我觉得是。
0: 还有这个地方真不好，这样
1: 哦，真烂。
2: 我觉得让我觉得真好的时刻是有一个是可能大家的小聚会吧，对，像以前我觉得新闻部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让大家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你就必须要在很紧凑的状况下一直生出新的题目，然后作为一个新闻新手又还蛮难的，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有其他朋友的扶持，然后互相度过那个时刻，然后就算是熬夜也在彼此身边。然后我就是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其实还蛮感性的，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熟，可是 那时候我们就是晚上好像打电话，然后打了很晚很晚，然后李湘婷还打到就是他没有缴手机费，所以他手机断讯，他手机断讯，然后
0: 没有缴手机，
2: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冬天，所以他坐在阳台上面，然后就冲出去什么 Seven 缴费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出这种蠢事，然后反正就开开，对，就慢慢有一些聊天。那当然，我觉得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在台务会议上看大家就是那么用心的做的作品啊，或包括各个部门做的简报，都会觉得我们其实在很忙碌之余很愿意给别人一点仪式感。
1: 嗯，
2: 对，尤其是节目部的简报真的是
1: 我
2: 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然后因为在台务会议上你才会收获到外界的肯定。
1: 嗯嗯嗯，
2: 我觉得蛮难得的。
0: 节目部简报的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我们还是见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有点
0: 想出这个的人很好，
1: 还是是张乔琴开始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2: 有趣的，
1: 我不知道。我每次要做节目部简报，我都觉得好痛苦，
0: 感覺就是感觉他都在之前就有这种。
1: 我每次都好痛苦，我每次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啊，怎么办？要做简报了，好难哦、喔！
2: 我很期待下礼拜五，是下礼拜五吗？
1: 这礼拜五，
0: 这礼拜五，
2: 这
0: 超快
2: ！Oh my god， 这礼拜五，
1: 对对对对对。好可怕！
0: 这次我也期待新闻部的，因为我叫他们放影片。
1: 哈，真的哦？哦，
0: 他们放一个诺宁这辈子最喜欢的影片。
1: 什么意思？
2: 我最喜欢、
1: 哦、什么影片？
2: 在这里的影片
1: 啊、哦，
2: 就是
1: 啊，笑笑，我知道。
2: 边播、那個欸、以后真的，大家如果有时间，我再就是可能可以上传到这边，上传到这个直播台给大家看。
0: 对，就是经典回顧，
2: 还蛮不错的，
1: 这还不错。
0: 我们应该要出一个经典回顾特辑啊，就是把各个的
2: 哎、啊欸、送旧小组有听到吗？
0: 哎、欸，但我被他们送旧这次主视觉吓到。
2: 你说
1: 怎么说？
0: 我觉得、欸、好很好看，
1: 很好看，很萌，很可爱。
2: 嗯，我还蛮期待的，
0: 我也很期待的、嗯。开始在想那些歌是要谁唱？
1: 对啊，对啊。
0: 而且里面竟然有星星数不清，
1: 这大家可以大合唱。爸爸去陪伴你长，
0: 这已经变国歌了。
1: 对，啊，就台歌没。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若你有觉得最就是最差的事情吗？
2: 最差的、哦，我觉得最差的是大。
0: Always.
2: 没有啦，
0: 他看大气，
1: 平常都很哦，
2: 没有，就是我觉得大三是状态最差，就是当一年的节目部 leader。
1: 哦，
2: 在第一年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暴躁了、欸、
0: 他都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1: 对对，不好意思，我代表节目
2: 没有，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修炼不够，就是我应该要再更圆滑一点、嗯、但是我也觉得因为那时候没有圆滑，所以你才知道自己的个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那时候一直忍气吞声、嗯、我觉得可能会是我现在最遗憾的事、嗯、对，我觉得就是必须就是真实嘛，就要把真实自己当下收获到的情绪或者是不爽告诉那个造成伤害的人。
0: 你现在遇到他还会打招呼、嗯、
2: 不会啊，但是他化成灰我都认得
0: 、欸、这么夸张。
2: 但是我觉得下学期就有好非常多，就算还是有就是很夸张的情况出现、嗯、可是还是可以心平气和的面对、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上学期的修炼吧。
1: 对，先遇到一个底标之后就怎么样都比较好。
2: 对对对，
0: 这样都觉得说
1: 啊好啦，
0: 好啦，
1: 没有那么糟啦。
2: 哎，讲到这边我就要很感谢贝恩，因为他是那上学期被我骂最凶的、可是没想到他到现在还可以这么好的对我
0: 、哦、他被骂最凶哦，
2: 因为他一直睡迟啊然后就是节目开始录，然后就还是睡迟，然后我就说睡迟是什么意思，现在马上立刻给我上来
0: 睡迟是什么，
2: 对对对嗯，他抗压性还蛮好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文轩呢？
1: 我觉得最好的事情跟若宁差不多吧，就是大家会感情很好，聚餐，然后小聚会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真的让我真的觉得说，哦，我在电台这些年值得的时候是关麦的时候，
2: 啊、
1: 我关麦的爆哭、欸。
2: 有有有，那时候我在外面听。
1: 你有进来吗？
2: 我坐那边啦、啊， oh, 我坐在工作区。
1: 我那时候真的爆哭，哭了一个小时，
2: 我觉得太有趣
1: 了。我哭了一整个小时，我从八点开始哭到九点结束，然后我九点结束之后出去看到 Stanley 在外面值班，然后我看到因为是他剪的，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我又再哭了，就是 Stanley， 以这样、哦。
2: 他说他翘了一节课，
1: 我大爆哭，
0: 哭成这样，你是石门水库哦？
1: 我是啊，我整个眼泪关不起来，而且我隔天要小闭点，所以我超怕我肿到不行，所以我回去还冰敷很久，因为我觉得我明天就会很臭。
0: 不会，你的水都排光了。
1: 没有，就是这样才会肿，肿到不行。对，就是我觉得我好了，好像在电台的这三年是有一些就是收获的。
0: 那觉得最差的时候呢？
1: 最差的、
0: 就是、
1: 最差的时候，我在电台会快要爆炸，其实都是别人一直
0: 不是你爆炸，
1: 就是、
0: 是电台爆炸，
1: 对对对，会让我想要这个地方爆炸，或是让我觉得很焦虑、很讨厌的时候，是大家一直吃焦的时候、因为大家一直吃焦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催，对对，吃焦或迟到吗？什么迟到、啊？我凶什么？
0: 就是你不是在留言区就说、
1: 啊、哦，对对对对对，面试迟到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哎、欸，可是因为就是为什么我就不能对这个东西好好的就是负责，然后把它交出来？
2: 我觉得是心理不平衡，
1: 对，
2: 就是我们很爱这个地方，然后很愿意为它付出，
1: 对，
2: 但是换成是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受到同等的对待，
1: 嗯，就有点这感觉吧，
0: 就不公平。
1: 对，我就觉得好，这个地方爆炸好了，而且因为就大家有些像听诊单迟交，就会拖到我。交给外面老师的时间，然后就会拖到我自己的进度，我就觉得很讨厌。为什么你们迟交是我要帮你们就是承担后果？
2: 对，
1: 然后就想，好，这个地方炸掉哈。
0: 哎、欸，但我觉得这次有改善很多，可能是爱台服务的关系。
1: 对，
2: 大
1: 家可能
2: 清楚软，
1: 对对对对，
0: 像我自己就没有迟交，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一个都没迟交，
0: 你很棒的，我超早交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好啦，但没关系啊，我还是爱大家。对，好，你呢？
0: 我最好觉得这地方最好的时候，我觉得是
2: 啊，我再补充一个台游，凯杰办的太好了
1: 啊、哦，我没有去台游啊，这是我的遗憾，我见喜跟
0: 台游，
1: 对对对，
2: 就是
1: 啊、我还没投票，我等下去投，
0: 哎、欸，我还没投，
1: 你不是说他昨天
0: 不是不是我说是王家欣说的，
1: 哦、好对，但是我这一次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去啦，
0: 一定要，我真的很会办台游，我就跟你说我
1: 社区当这种。
0: 啊，这其实性质是共同的，就是活动计划旅行社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对,
0: 對, 對。嗯，那我觉得台游真的不错。
1: 对，台游
0: 录影的时候就觉得
2: 教的太好了，睡得很好，热、水也很够，饭也很好吃。我们煮那个萝卜汤有没有？你有没有喝？
0: 啊，有。
2: 我煮的
0: 很鲜甜。他说那萝卜是怎样？以为是豚骨，
1: 以为是豚骨，
2: 刚从土里拔出来，
0: 超鲜甜的。我觉得就是好、啊、像录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瞬间，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没有工作在身吧，我就觉得说、哎，好放松，跟大家一起当朋友，
2: 然后玩游戏，
0: 啊、哦，对对对，因为平常看到他们就说，哎、欸，那个交了没，那交了没，但那时候就不用讨论这些事，
1: 确实，
0: 只需要讨论说啊，分手了没啊，怎样的没，这样就好，就是啊，这才是跟大学同学相处的模式嘛，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录台友或是说啊那个啦，之前我们有时候会在传棚唱歌。
1: Oh,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瞬间，
1: 嗯，
0: 就觉得说啊，这地方
2: 有青春的感觉，不会死气沉沉，
0: 对对对，很有活力这样子，那觉得地方很烂，想炸掉的时候，想笑，
1: 每天都想炸掉。
2: 其实我觉得凯杰都还蛮乐观，
1: 但你好像还好、欸，
0: 对啊，好像没有到特别想要真的炸掉啊，有啦，我在新闻部的时候。我是见习的时候
1: 哦，你们在
2: 那也是雷组员、
0: 真的是很想炸掉的地方。
2: 可是你的包容心超大，你之后竟然还可以帮助他。然后他那天是不是有来电台拍照？
1: 哦，真的、哦
0: 啊，他有哦。
2: 我听说有哎、欸，
1: 真的、
0: 哦，他怎么敢呢、
2: 啊？我真的对我也觉得他怎么敢呢、
0: 啊？他发疯
2: 听到吗，吴小姐？
1: 哎。我不知道他有来、欸，
0: 我也不知道他有来、欸
2: 啊，
0: 但是我有在闭点的时候看到他，但我完全，我现在看到他就不会打招呼，
1: 我也不，哎、欸，我也不知道他打招呼、欸，哎、
0: 真的，真的太可怕 ，PTSD 又出来了，他真的是我这辈子遇过数一数二可怕的。
1: 哎、欸，可是他之前跟我同组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啊，
2: 我觉得他是看人下菜碟，就是凯杰他觉得比较柔和，所以他对他就比较没礼貌、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不止我啊，我们组长也是。
2: 酸言酸语，
1: 真的
0: 也不是酸言酸语啦，就是那样。
2: 你组长是谁啊、
0: 那个啊，孔先生啊。
2: 孔先生也是你们组长？
0: 孔先生我们组长啊。
2: 哦，他、
1: 啊、
2: 对
1: 对，
2: 他也给我造成蛮大的心
0: 啊。对啊，他也是你们组长啊。
2: 对对对，我不是很喜欢。
0: 对啊，
2: 就是蛮让我们熬夜熬很久。
0: 而且他那个啊，就是遇到有这种不好的组员的时候，
2: 他不会处理，因为他说，
0: 对啊对啊，
2: 他说我为什么要管你们吵架？他说如果你们要吵架的话，我就不去。
0: 他这一套也用到我们这边，
2: 对，
1: 真的，
0: 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对
2: 他有找他求助，对不对？
0: 对，就
2: 说，但是他就说不关我的事，
1: 哈，好糟、哦。
2: 我觉得当一个 leader， 你不可以只是在知识上面帮助，
1: 对啊，
2: 你在团队协作上面的气氛也要
1: 哦。好 辛苦了、wow ，我的 leader 赞，
2: 对，你的 leader 赞。
0: 那一刻我差点退台
1: 啊，oh, 真的、哦，
0: 幸好我撑过来了，
1: 幸好你撑过来
0: 了，对，不然我真的会真的是想走
1: 哦。
2: 对，
1: 好吧，没关系啊，
0: 我就说他不走就是我走，啊、
1: 他
0: 走
1: 了，他走了，
0: 所以就我就不走了。
1: 对对对，他走了，他走了。好啦，我们都过来了啦，嗯、结束了啦，结束了，
0: 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可以点播一首歌。
1: 好，这个
0: 你们两个猜拳，你们两个打架。
1: 哎、欸，对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跟我说要点什么歌，
2: 我没点，我没点，
1: 对你没点，
0: 那、啊、你可以随机啊，可以算一下手、啊。
1: 好，我可以搜
2: 随机吗？
1: 对，
2: 那你点到什么热门榜第十？
0: 不是啦，我说的随机是你现在随便选一首，
1: 你
0: 现在
1: 选一首，我可以现在搜，
2: 现在随便写一首歌。嗯，那我想要点我最近就是在剪辑的时候听到觉得很可爱的歌，帮我点。嗯，我不知道这 Spotify 找不找到、欸、
1: 好，找找看。
2: 朵拉拉的特辑草莓，
1: 应该是没有、哦。
0: 你也喜欢这首歌？
1: 哎、欸，你很喜欢、欸？
2: 没有，因为我越听越喜欢。
0: 真假？
2: 就我发现他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0: 这首歌很活泼、欸，
1: 哎，
0: 有哎、欸，
1: 有哎、欸、
2: ，Oh my God！
1: 我天啊！
2: 而且朵拉拉还约我去遛狗，
0: 啊、
2: 他说
1: 迷路。
0: 迷路
2: 真的，而且你知道在
0: 变好朋友了。
2: 他就说，因为他要搬来台北，他就说以后迷路可以当我的台北狗。
0: 啊，好好哦。
1: 欸、

0: 吧，就是会有一些失败，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圆满的。
1: 哦，
0: 耶，
2: 可爱，他挤草莓。
0: 对对对，他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被说成烂草莓什么的，但其实我们都还是闪闪发亮的特级草莓。特级草莓就是草莓的 top。对，
3: 现在是那么正能量的歌，
1: 对啊，
3: 又是什么幼幼台的歌，
1: 哪有这个整个就很正能量啊？
3: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特级草莓。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拜拜，
3: 好，我是副台长凯杰，
2: 我是节目部经理文轩，
0: 我是副台长若宁，
2: 那我们关麦啦，
3: 下台一鞠躬。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耶
1: 耶，
0: 好莫名其妙的开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
0: 大家好，我们是2014年的无敌节目联盟，我是节目经理。哎、欸，我的包装名字叫什么？
1: 萝
0: 卜萝卜。对，你是晒伤的，
3: 我是凯文吧？凯文，我记得
2: 你是凯文，
3: 凯文
2: 成，
4: 我是史都西。
0: 耶、yeah ！
4: 太久没有用这个名字发文了，
0: 我根本就忘记
3: 我后来都直接用本名了。
4: 对啊，
0: 我也是，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玄这样子。對，
4: 他是王史丹，
0: 对，是王史。
4: 上次有人说，就是史丹利在那个电台已经痛失本名，就大家都叫他王史丹。
0: 啊、是我说的，对
3: 啊。然后我自己后来有时候我也懒得打我的名字，因为我搜寻键盘，他有时候不会跳出我名字，我后来就干脆用所有 key 上去的电台叫东西，我都用史丹利，除了计划，除了计划书，
0: 我打任何东西都是打王史丹，
3: 没错，
4: 他连手机都忘记他的名字，
0: 什么意思？
4: 他不是说他 key 的时候不会出现？
3: 对啊，他不会出现我的本名，哎，
4: 他连手机都已经忘记他的名字，
3: 他字是乱的，蛮好笑的，
4: 痛失本名。
0: 对，好，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4: 完全零想法，
3: 零想法，
4: 就跟你们上一个节目一样。
0: 我们上一个节目至少有一个主轴，就是我们三个都要关麦了。
4: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诅咒啊，我们有节目部，
4: 嗯，
0: 然后配这个衬乐，就让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就在搞耍。
3: 我们要卸任啦，
0: 对，你们没有哦，对啦，
3: 对啊、
0: 你们要
4: 换职位，
0: 对，你们要
4: 大风吹一下，
3: 大风吹一下，
4: 这是大风吹，
0: 对，好，
4: 不
0: 然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你会晒伤，好，你为什么变红色的、
4: 啊？对，你为什么突然这么红、
0: 啊？对啊，
3: 因为这是我们昨哎、欸，今天礼拜几？今天
0: 礼拜二，
3: 然后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去白沙湾采访，
0: 嗯，
3: 对，去找海边的救生员，然后我们就在早上11点就到了，然后我们晒到下午4点。
0: 啊，你们有擦防，你有擦防晒？
4: 对啊，你有、
3: 哦我我，
4: 难怪会晒伤。
3: 对对对，我跟我朋友都没擦防晒。
4: 啊、哦，你们两个人去吗？
3: 三个
0: ，他跟熊子轩还有那个，
3: 还有那个
0: 林
3: 嘉欣。
4: 那熊子轩应该会擦防晒。
3: 没有啊，他擦完之后还是整只红。
4: 哦。
3: 就昨天去戏上跟徐阳杰讨论东西的时候、嗯，就是看到三只螃蟹，
0: 哇，
3: 超红
0: 啊！你们要擦那个、啊，
4: 那是会痛的吗？
0: 对啊，
3: 超痛！我这两天只能趴着睡觉。
4: 好
0: 哦，你是整个背都晒伤
3: 了？对啊，后面一整块都是红的。
4: 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穿，你们有穿上衣吗？
3: 没有啊，
4: 没有、哦、
3: 没有，因为要下海去游。
4: 哦，你们要下海？
0: 要下海？
3: 对，我们亲自下海。就是拍一些素材，然后是我们就手机套防水袋、
0: 哦，
3: 然后我们就人跟手机一起下海了。
0: 好猛、
4: 哦！他们为这个采访大牺牲。
0: 对啊，那你要擦芦荟啊？
3: 我已经擦两天，什么芦荟还是什么相关的东西。
0: 天哪、啊，好惨、啊，
4: 好可怕、
0: 啊，
3: 超痛，
4: 还只能趴着睡，太可怜。
0: 那只能趴着睡，好可怕。那我没办法趴着睡觉、欸，哎，
4: 感觉会就是睡不着。
3: 提醒大家。夏天出去玩都要记得擦防晒，
0: 啊，如果要下海要擦海洋，
3: 对对对，
4: 不然游一下就洗掉，
0: 对，游一下就会毒害那个里面的生物，这样子，
4: 对，
3: 真的是痛到不行。
0: 好，分享完你晒伤的故事，那我们聊一下节目部吧。你们就是因为也在节目部待一个学期，然后你们又要就是继续你们的第二年了嘛？
4: 嗯，
0: 但你们、就是、
3: 好可怕、啊，
4: 真的，
0: 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就是要跳下来啊？可以这样问吗？
4: 是可跳下来，
0: 对啦，因为我也是跳下来
4: 的、
0: 欸。
3: 这个是去年，去年还是今年啊？
4: 去年跳下来还是今年跳下来？
0: 哦，不然我们先从去年开始好了。
4: 哦、
0: 对，好，去年为什么要来当编审跟当企划？
4: 哇哦，
0: 企划好像有点是被逼的，是
4: 被征召吗？
0: 没有，
3: 我是征召啊，
4: 你
0: 是
4: 征召，
0: 他是征召上来
3: 的，我是大家希望。希望，
0: 但我那时候有很认真的跟 Stanley 说，
4: 如果不想要就沒關係
0: 不要没关系，不是不要因为我当经理，然后你就觉得你需要来当企划，
3: 对啊，
0: 哦、
3: 我，
4: 但他后来，
3: 那我自己先分享，
0: 好，
3: 哎、欸，其实我忘记了，其实就是大家一直问啦，然后问一问，我就认真在考虑一段时间，在想说，嗯，我上大三之后，我的工作量能不能负荷一下呢？
0: 嗯，
3: 然后他就决定，好算了，先接再说。真的是没有考虑到后果，就想说，嗯，那就算了，反正也不知道说之后变相关科系会多忙。
0: 对啊，
4: 对啊，你还是新闻系耶，
0: 大学报，对啊，
4: 真的
0: 你有后悔吗？
3: 其实还好，
0: 哦，那还不错。
3: 对啊， 没有到后悔，就是一到五都跟文字接触在一起，很可怕。
0: 欸，可是我其实有感觉到 Stanley 就是从一开始审企划听试字，因为你刚接企划之后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试字带嘛。
3: 对啊。
0: 然后我有感觉到 Stanley 从一开始听试字带到我们现在最近在审企划的时候，嗯，Stanley 的那个就是审企划的怎么说，就是完整度还有给建议的具体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嗯，所以代表
4: 进步。
0: 对了，你这一整年跟文字一直相处之后的成果是很好的，欸，
3: 哇，高级评价。
0: 但也不是我多厉害，就只是觉得
4: 有会碎碎念。但审那个企划坐在那边狂念，狂念，
0: 对，我也是会狂念，
4: 还写超出那个注解字数，
0: 他比我还要会念。
3: 啊，大家知道 Google 文件下注解会有上限字数，
0: 到底是多少，啊？
3: 我其实不知道，就打一打他就不给我再打字，他好像会往回退。
4: 然后你就再下一个回复是吗？
3: 我就想说算了，那就这样吧。
0: 我没有打到这个程度，
4: 我打没有到那么多。
0: 对，但我发现Stanley就是在审东西的时候给的建议会越来越具体，嗯，所以我觉得你是有进步的。
4: 哇，
3: 培训有方啊，
0: 对，
3: 都是看你的注解。
0: 那之后就交给你，然后之后就换李慧欣
4: 了。那我之后就是学习Stanley的注解。
0: 等你要打到那个
4: 字
0: 建议
4: 那个上数上限这样，好可怕，喔。这样我
3: 打一打就会发现。会越打越少，
0: 欸，真的会。
4: 说审一审的时候就发现，
0: 就是像我这一次一审到二审，我二审给的评论就很少，主要是因为他们也是都改过，然后没什么好给。嗯，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哦，
4: 就这样
0: 了，好像也没什么建议，可是
3: 就这样了，
0: 该讲的都讲过，那你也那就算
4: 了，你改了就改了，没改就算了，
0: 反正我要离开了，拜拜，
4: 拜拜，
0: 我以后不管这个东西。对，
4: 欸，但像那这样整份计划书就会变成超多字，就是
0: 对啊，
4: 你跟 Stanley 的，
0: 只要看对啊，
4: 我跟 Stanley， 而且你们两个会给特别多，然后其他三个人就是有时候会在那边旁边闲聊，
0: 但我们现在也会，
3: 其实我们也会闲聊，
0: Stanley有时候会讲那个，比如说在看那个台北游子，欸，台北游子图鉴还是
4: 台北游子
0: 什么的，嗯，然后就是他们那个游子的游一直打成游泳的游。然后之前就说什么
4: 游去哪里？
3: 对对对，
0: 还是要永渡台北，是不是？然后我就在底下留言：手心贴手心，一起心变心。对，就是这样。
3: 要延续，以后记得大家延续这个传统。
4: 好的，
0: 我记得对啊。
4: 看我那个企划，就是我下学期做美食节目。
0: 对啊，我们在旁边聊天。
4: 然后如果你在旁边说我好饿，
0: 对对，
4: 这是真的吗？我马上就要出发。
0: 但这个是有理由的，就是我们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聊天，就是那一份企划其实写的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闲情逸致在旁边，就是讲一些废话。但是如果那个企划就是比较多需要修改的地方的话，那真的是旁边全部都会是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一直狂问问，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哦，好，下学期就开始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就交给你们，可以从试试带开始，
3: 快快快，下个月就开始体验，
0: 对对对，耶，好开心哦，
3: 解锁体验卡，恭喜你，
0: 耶，
4: 好痛苦，
0: 那你为什么会
3: 对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接？
0: 对啊，
4: 边审嘛，
3: 边审
4: 啊，
0: 好，先边审好了，
4: 边审的话，我觉得节目部蛮有趣的，就是我
3: 哇。
4: 我很喜欢节目部啊，我觉得节目部很好玩。然后我又觉得，那时候是大三，反正我就觉得我大三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要留电台的话，我就去念媒体，因为我就是志愿是广电系，但是广电系有影资跟媒体，媒体就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组别。然后就决定，如果我要留在电台的话，我就去念媒体，就比较轻松，然后电台里面可以做比较多事，反正就这样。然后就觉得。还是来接个主管好了，最喜欢哪个部门吗？哦，节目部好开心哦，那我就去节目部当个编审组长吧，就这样的概念。
3: 这好强哦，
0: 嗯，好猛哦，
3: 这是真志愿，
4: 这是真志愿，
0: 嗯。那当了之后跟你想象有什么
4: 差别吗？当了之后，我觉得比想象中要做更多的琐事，因为，就是，
0: 对吧？
4: 对，就大家都会来找你问非常非常非常多问题，
0: 还有算分数，
4: 对对对，还有就是最痛恨的数学，没想到也会在电台上面进行到应用啊，
3: 哇！哎，欸，真没想过，其实在这边最麻烦的是算数学，
0: 算点，啊，
4: 而且我对数字真的超不敏感，因为每次排那个带状听审，啊，我都没看超久，我到底有没有排到重复的，或是排到什么，就是可能他听到自己的那一集，然后一直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最后还是会有错，就是头超痛，我真的对数字不行。
0: 哦，我也是对数字很没有办法。
4: 对啊，
0: 对，
4: 超烦的。
3: 哦，要离开了，换下一位。
0: 对，下一位，下面
3: 一位。
4: 但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做这个一年，
0: 真的，
4: 而且跟蛮多见习，可以 玩一下的感觉。
0: 哦、
3: 欸，好像真的是彗星那个位置会跟，
4: 这个位置其实本来
3: 会跟大家比较熟，
4: 见习比较多，
3: 真的。
0: 因为可是我觉得其实是看人呢、欸。
3: 哦，这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人。
4: 但因为见习基本上有问题，就是一定先问我，
0: 你
4: 因为像什么小资讯啊、单打，就是先来问我、
0: 嗯、
4: 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是会讲到比较多话这样。
0: 哦，
4: 嗯，他们就觉得史丹利很可怕，
3: 哪有？
0: 对，他们都不会找史丹利，
3: 很少，除非是有认识我才会特别。
0: 对，但他们都会找你或是找我。
4: 对啊，
0: 对，
4: 可能是我们俩比较像地鼠，比较跟
0: 对我们
4: 比较
0: 超地鼠，我们跟地面很贴，
4: 对他们就觉得比较亲近。
0: 哦。对啊，史
4: 丹利是巨人。
0: 对啊，因为他们也觉得史丹利改气话很可怕。
3: 哪有啊？
4: 他说史丹利像个妈妈一样一直念，
0: 一直说。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我是没有听过像妈妈，
4: 没有，我没听过，只是
0: 自己
4: 打开
0: 造谣。
4: 对，
0: 但我觉得确实有些见习被我们吓到了，想说为什么给那么多，
3: 对啊、
0: 给那么多评论？
4: 但其实就是他们需要改一下那些东西呀、
0: 啊。对啊，
4: 没关系啦，就是下学期就会写得更好，只能这样说。写过一次，应该就会写得比较好。
0: 希望啦，对，好，那我们讲完你们，就是今年，我们讲明年。
3: 哇，
0: 那你们两个到底为什么又要再跳下来？没有人逼你们的，这个时候，有啦。
4: 欸、但是想先问马如口为什么要、就是去年为什么要接
0: 经
4: 理
0: 嘛、嗯？就是大家一直说
4: 跳下来，
0: 大家就
3: 也是被强迫的。
0: 对，大家一直说没有你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3: 企划？
0: 对，从因为我之前当企划嘛，然后就是企划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前一任经理乔晴来问我要不要当，然后我考虑过后就跟 Stanley 有点像，考虑过后就是说 OK， 然后就当了。然后经理的话比较像是我从大概三，因为我生日不是三月嘛，然后三月的时候会写那个台务会议的那个生日卡。从我那一次的生日卡开始，大家就一直写说之后经理就给，就大概从三月就开始被请了。
3: 超久
0: 欸，生日的
4: 好可怜。
0: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就一直不敢做这个决定，因为就是大三接大四，我自己觉得蛮迷茫，就跟你们现在一样。
4: 对啊。
0: 然后就不知道我大四会遇到什么事情嘛，所以我就是还要很认真的思考，然后思考到后来，后面我有点忘记，但是也有一点就是在扯到副台长的事情，就是若宁跟凯姐他们、嗯，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讨论了很久，然后我思考一下，觉得说好，我记得我的初衷好像是因为我真的蛮喜欢做节目的，我那时候喜欢做节目的心、嗯，可能对现在喜欢做节目的心态又有点不太一样，都是喜欢，但是路线不太一样。
4: 嗯、
0: 然后那时候觉得说，我如果要在一个，就是我如果要让我自己可以很开心的做节目的话，那。好像还是由我自己来负责这件事情，会给我自己一个最开心，然后最能够自在做节目的环境、
4: 哦嗯。
0: 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吧，那我们就哈哈 哈跳下来吧。然后我就有天半夜就去那个私讯张小晴说、嗯：“来吧，地鼠，我们来交接吧。”然后我们就交接这样。
4: 你们三个人手牵手跳下来，
0: 对，我们就手牵手跳。你现在也是啊，我们大家都手牵手跳下来，
3: 好可怕
0: 啊、对吧、啊？
3: 这是每年的传统、欸。
0: 对，但是我后来觉得好险有跳下来，就对，以我自己立场出发，嗯、我觉得好险有跳下来当经理，就是因为我是真的喜欢做节目。然后你看哦，这个要讲一些比较难听的，就是我们上学期的助教不是很那个吗？
3: 欸、
0: 然后真的就是以我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台胞，然后不是经理的状态来说，我觉得我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办法开心做节目的。
4: 嗯，真的。
0: 那我觉得好险，以我自己角度出发是好险，我有来控帮我自己，就是以一个可以控制大家的角色来帮我自己控制这些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嗯、哦，好像做节目没有那么不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但是我自己是。
3: 但如果以事后论来说的话，以现在还在的大家来说，好像真的是 Marco 比较适合。哎呦，
4: 对、
3: 哎，
4: 而且那时候一直以为你要走，就是一直有听到说，因为 Marco 什么第四年还有其他规划
0: 哦、
4: 就是，
0: 真的、哦、有人这样讲、哦，
4: 就是一直以为你不会留了，就你最后
0: 还是留、哦、
4: 真
0: 的、哦，嗯，有、
4: 就是、
0: 真的、哦，
4: 因为你已经大四了、啊，就是怕、
0: 哦，
4: 而且你的本系也跟我们的系
0: 确实确实，
4: 所以就是好像有传闻说，就是因为你大四还会有其他规划，可能你想去翻考翻译啊什么之类的。
0: 哦，我没有听说我这个传闻
3: 哎，哎，
0: 本人都不知道，
3: 但
0: 是我知道翻译这个是我有讲过，但是我好像就我一直是我好像原本规划是我是有想要做节目的。但不知道要不要当主管、嗯、
4: 啊？
0: 对，然后但后来还是当了。
4: 好啦，谣言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4: 传再传，越传越夸张。
0: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那我没想到你会留下来，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好，因为如果像你看没有接副台，没有副台长的话，刚刚上一个节目请大家去看上一个节目直播存档，
0: 没错，
4: 就是没有副台长，然后又没有节目经理是大四
3: 天下大乱，
4: 然后我们就是又遇上上学期那个状况，我们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办，
3: 天下大乱。
0: 我那时候也是考虑到，因为当然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状况，只是我觉得因为就是节目部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个大四的，
4: 对呀，
0: 需要有一个经理，所以的话就觉得说，好吧，那好吧，那就跳下来吧，哈哈，然后就跳下来了。
3: 马助教，马助教，
0: 对，
4: 我寒假
3: 马助教的传闻都出现了。
0: 对，我寒假的时候还因为没有助教的关系，然后还在电台待了一个多月。
4: 对，大家都觉得你要变助教了。
0: 可是我后来觉得我不想当助教，
4: 为什么？
0: 我觉得助教太辛苦了。
4: 对，我觉得
3: 要困在这个地下室。就看现在，
0: 助教在听哦。
3: 小奥现在外面是助教，助教也辛苦了。
4: 对，助教辛苦了。
0: 我觉得助教太辛苦，因为助教需要做很多很繁琐的事情，
4: 真的是琐事。
0: 然后我发现我在当经理这一年，我最讨厌做的就是这些琐事，
4: 就像什么做简报啊
0: 之类的。做简报算还好，哦、我还没做今年的这次简报。欸、但对，做简报算还好，就是要做一些
4: 是收很多的事情，
0: 做这些统整一些有的没东西，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助教很伟大，
4: 助教很伟大。
0: 对对
4: 对，
0: 對
4: 重复一次。
0: 助教
4: 很伟大哦，
0: 赞！助教赞，爱助教，爱心，爱心。
3: 感谢你，
4: 他会看，而且助教有时候还打开我们直播。
0: 有啊，他现在看啊，那个第二的那个电脑现在在播我们的直播。
4: 哇，助教，
0: 对，谢谢助教，
4: 谢谢助教。
0: 对，但好险我们这学期遇到一个好助教了。
4: 对啊，對，助教很勤快，
0: 对对 对，
3: 省清了很多工作量。
0: 不知道上学期的我们是怎么过？哎、欸，你们想象吗？上学期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结播的时候是没有助教的。
3: 哦、对，
4: 想起来
0: 了，对啊，就是我们轮流来
3: 处理大
0: 家，然后处理很多事情，然后印奖状什么之类的。
4: 哇，辛苦一级们了，
0: 真
4: 的
0: 是，
4: 真
0: 的。你们以后就
4: 不会，不会没有助教、啊，
0: 你们会有助教，
4: 会有助教，
0: 對對對，你们还会有顾问。
4: 助教不要走哦，對對對，
3: 助教不可以走，你现在听到哦，
4: 助教，
3: 你已经答应我要留至少一年了哦。
4: 结果变成我们在请了助教，
0: 反正电台就是请了来，请了去、
4: 啊，对
0: 啊，
4: 电台真的都是这样。哎、欸，好，要分享今年。
3: 对，说回来，
0: 你怎
3: 么会想往上接？
0: 对啊，
4: 那我要先嘛。我那时候都跟史丹利说好，就是那时候他不知道接副台长还是经理嘛。
3: 这重点是无限，又是情歌的开始。
4: 对。然后我就说，好啊，那如果你接副台长，我可以接经理。但如果你接经理，我就要去当企划咯。
0: 那你们这样其实也是变相帮你们两个自己绑在一起啊。
4: 哦，对啊，因为我想说。就是因为如果他去接副台长，就是没有人接经理嘛，那就至少要有一个熟悉节目部事务的人接，所以就是 对，就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去副台长，我觉得他去副台长也没有不好啦。
0: 我也觉得，
4: 对，我也觉得，
3: 但已经接了
0: 啊，对
4: 啦，
0: 现在已经有了，我觉得他当经理最适合的，
4: 嗯，
0: 对。
4: 然后我想说，那如果他真的要去副台长的话，我就接经理，就是至少要一个熟节目部事情的人、嗯。但反正他现在要接经理，我就不用担心我去接企划。嗯，那为什么就是愿意接企划的原因，就是觉得我还是觉得我蛮爱电台的
0: 哦，
3: 真有爱，
0: 哎、欸，你很厉害、欸，
3: 这是真的有爱。
0: 对，因为我在大三接，我甚至刚接节目部经理的时候，我是讲不出我爱电台的。这个有写在我那个送旧感言里面，你们送旧的时候会听到我念那一段。但是我在大三要决定接经理，然后接大四的时候，我是完全说不出我爱电台的，就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爱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好沉重的词、
4: 啊，
0: 然后我对电台的情感复杂到我没有办法用爱这个字去形容它。
4: 电台有什么复杂的情感？
3: 有啊，这我觉得同理，可以同理，我也不会说我爱电台，
0: 对，
3: 我完全不会讲出这种话。
0: 对，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有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是讲出我爱电台的，
4: 就感觉是过去了之后，就是到回去看的时候，又觉得
0: 对，
4: 就是不会后悔自己做的决定那样子。
0: 对，所以你蛮厉害，因为我大三、我在你这个时候，我是讲不出这句话的。
4: 因为我觉得电台，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届其实算蛮厉害，因为留下来的人算蛮多的。
0: 对，你们真的蛮厉害
3: 的、
0: 欸，
3: 真的很可怕。
0: 嗯、其实老实说，应该是你们才是正常的标准量。
4: 哦、你们不是，
0: 我们跟我们的上一届不算，
4: 不
0: 算
4: 是、
0: 啊。对，因为在我是见习的时候，那时候一级也是蛮多人的、
4: 嗯。
0: 对，
4: 就让我觉得大家蛮团结的吧。然后虽然有时候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哈哈，但是就是还是觉得有。认识的伙伴一直陪在身边、嗯，然后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节目啊、嗯，就是开心的玩，所以会让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样，嗯、然后又觉得，因为 因为就还是需要有人去承接这些东西，就如果不接下去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运营下去电台。
0: 对吧？跟我那时候的心态有点像。
3: 责任感啦。
4: 对，然后所以还是觉得那就接一下吧，就至少把下一届也带起来，就是这种你才能继续下去的感觉。
0: 那经理
3: 是真的有爱，
4: 经理说不出来，
3: 你是真的有爱啦。
4: 啊你，
0: 经理，经理没有，
4: 经理
0: 只是责任感。
3: 没有啊，因为当初就是都在传言到底会接副台长还是接经理，但其实副台长我一开始就没考虑。真的就只是有人在那边就是梁一彤啊，在那边一直吵。对。所以
4: 他真的是谣言大师，
0: 他真的
4: 造谣，
0: 对，
3: 就一直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啊。那你本来就没有想接副台长，嗯，对啦，就是这件事情跟在这边做的感觉不太一样，嗯，也是觉得有点太多琐事了，就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好好做在这边该做的事情。
4: 他比较偏行政职位那种感觉，
0: 副台长，
3: 对，
0: 而且要控管大家，
3: 还要开导大家，
0: 对啊，
4: 管不了大家，
0: 对啊，
4: 大家可以自己管好自己。
0: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自己。
3: 好难啊，
4: 但他没有办法自己管好，
0: 拜托大家，
4: 真的。
0: 对，
3: 然后后来会接经理啊，哇，我要想一下，呵呵，怎么会想接呢？
0: 某方面就是觉得是责任感
4: 吧，对
0: 吧？
4: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3: 一部分一定是责任感。然后虽然说说不出爱电台三个字，对，但是就会觉得说忘记是谁啊，应该是我们上面一届学姐就乔青说的吧？真的会在这边都是因为他讲那句话，就他说。他好像也有对我说过，是说你如果还有想做的事情，或者当你企划还投得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你还有想在这里的动力。
0: 他有讲过，
3: 对啊。然后你如果真的已经想不到，或是你已经匮乏了，那就代表是时候离开这个地方。
0: 对
4: 对，这句话会被那个传承。
0: 真的真的真的，
4: 哇，乔青的话是成为至理名言，传承到之后不知道
0: 哪一届，你们要再把它传下去。
3: 对，再传下去。
4: 现在那个制作部门训练已经传承
0: 了。对。
3: 所以就想到这句话，就想说，那其实自己还有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就留在这边，然后就多看一年企划也还好啦。
0: 啊，我觉得看企划是会。就是会增加你的文字理解、阅读理解能力的，还不错啦。
4: 看史丹利被训练多好，这样子
3: 很可怕。
0: 对啊，因为史丹利也是看了超多企划之后，对啊，然后现在变得会碎碎念一个人，
4: 很多话要讲。
0: 对。但我觉得，好啦，加油，两位。
4: 居然是这样结束，你是顾问呢、
0: 我也不用看企划。
3: 好多啊，
0: 我已经看两年，我不要再看了。
4: 那你为什么就想留下来当顾问？
0: 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年度节目啊，感觉年度节目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带你们。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寒假的时候跟，其实老实说啦，我觉得有没有我当顾问，你们都会活得很好。你们需要的是杨凯杰，你们需要的不是我。我只是在旁边搞耍，然后在旁边哈哈的人而已。
4: 但你也是年度顾问的总招
3: 啊。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凯杰他比较负责就是技术那一方面的吧。
4: 对。
0: 啊，然后如果真的要做企划什么的话，那感觉好像是确实是我在当经理跟企划组长的时候一直在做的事情。然后你们确实也需要，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把控管大家的这个。角色再丢给你们的话，你们真的会忙不过来。
4: 会，
0: 你们要
4: 大家
0: 对，你们要边管节目部，然后又要一边在管其他事情，那倒不如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就是怎么说交界的过程，在变改变的过程中，然后帮你们稍微管理一下大家，然后帮你们整理一下可能之后会遇到的事情的话也不错。
4: 对啦，如果都丢给凯杰的话，他应该会烧起来。
0: 对，所以就觉得哎，
4: 开始哭，
0: 就觉得
4: 希望他们来听。
0: 他刚刚说他希望他以后就是可以尽量放下电台，然后他说他好像一天还是一个礼拜只要做一个小时电台的事情就好。我是觉得不可能，
4: 我也觉得不可能
0: 但是我现在是先希望我们可以做年度节目，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做。
4: 还没有确定。
0: 对，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因为我自己还蛮期待，如果真的可以做的话，
4: 会
0: 做成怎么样？
4: 会很盛大。
0: 对，我觉得好像蛮猛，还蛮猛的。
4: 你觉得变得很有名？
3: 会想留下来，其实也是因为。近期刚好电台碰到一个大转型的阶段，所以是新增了很多东西，新增了很多
4: 有
3: 趣的东西。
0: 对啊，
4: 就是跟以前一直就是要做节目不太一样，就是还可以去导播啊，或者是去做现场直播，就觉得蛮有趣的。
0: 感觉如果真的把这些东西学起来的话，未来如果要做相关的事情会很加分。
3: 大斜杠啊，
0: 对对对 对
3: 以后就可以主打在电台就是斜杠，
0: 斜杠，我们现在
3: 超斜杠。
4: 而且像那个中心那边也不一定会拍像直播的综艺
0: 那
4: 种，啊，那电台就是很感觉算蛮轻易就可以拍嘛。
0: 嗯，也没有很轻易，就是都是凯杰，
4: 谢谢凯杰，
3: 谢谢凯杰，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凯杰需要留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真的需要把这些技术传给就是其他后面的学弟妹了。嗯，不然他真的哪一天离开之后，这个电台又我觉得又会倒退成之前这个样子。
3: 哇，他就自己一个默默做做一做之后，哎，欸，
0: 对啊，
4: 就好了，
3: 欸，
0: 对
3: 啊，
4: 神奇，
3: 對
0: 對， 对对对。
4: 不过他走了之后，我们就才要打电话说。
0: 凯
4: 杰，这怎么办？
0: 帮我，
4: 我不会要，
0: 救救我！对，
4: 就是这样。
0: 对，
4: 对，
0: 好吧，那就帮你们两个之后在节目部的
3: 哇
0: 旅程加油了。
4: 哇，
0: 还有很长一段路。
3: 下礼拜就是那个新生，
0: 对啊，
3: 新进助理。
0: 哎，对，我到时候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去新进助理大会，我等下问一下。
4: 你要问一下。
0: 对，就帮你们加油
3: 了。
0: 反正我还会大概算还在嘛，你们有问题可以找我。
3: 该开始运作了，
4: 没错，
0: 新的节目部，耶
4: 耶耶！哎，我今天下刚刚中午的时候交接完了，
0: 所以你现在已经哦，你们两个
3: 交接，
4: 我们
3: 等
4: 一下
3: 下
4: 节目交接，
0: 然后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交接？
3: 哎，
0: 我们是不是要等面试时间？
3: 可能明天后
0: 天，好，
3: 或大后天吧。
0: 我还没整理文件，好，
3: 我也没整理。
0: 对，
4: 我也没整理，我刚刚现场整理，边看边整理。
3: 好，
0: 那我们就。也，yeah， 可以传承，不过其实老实说，你们两个都接上来的话，我其实还蛮放心的。我觉得，哎，欸，那好像节目部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
4: 比较可能担心的是其他部门，
3: 这个就不好说了。
4: 新闻部是还少一个人，
0: 对
3: 啊，
4: 那很可怕，欸。
0: 我也觉得，但没关系，节目部就是
4: 节目部安好。
0: 我当节目部经理一直以来的理念就是
4: 关好节目部，
0: 对，新闻部不干我事，你们 OK， 我无所谓，对，不要害到我们就好。
4: 哦，
0: 对对对。我們就
4: 好像也是应该这样，
3: 心态正确就是这样子啦。
4: 对，
0: 好，加油！
4: 好，
3: 不想加油。
0: 对，
4: 但其实我也蛮意外，就是有人会接下副台长。
0: 他是被他有点就是，
4: 他们两个感觉像被请了到快死，
0: 被逼的，
3: 对啊，半强迫。
0: 但是他们那个组合还
4: 蛮不错的，
0: 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啦。
3: 希望到时候大家不要拖拖拉拉了，
4: 啊。没错，欸，
0: 真的真的，希望我觉得大家如果不要
4: 拖
0: 拖
4: 拉
0: 拉，
4: 基本上都没什么事情。
0: 基本上你们的焦虑会减少掉一大半，
4: 确实，
0: 真的就是我自己当经理这一年，因为企划我觉得比较，可是今年企划迟交也很严重，
4: 而且大家都在那边一直撸吧，不是吗？就是晚交很多天，还
3: 是
4: 说可不可以算我一生？
0: 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当企划反而就没有这个状况。我不知道为什么，
4: 我们比较怕，
0: 有可能，
3: 有可能，
0: 有可能，
4: 对
0: 对，但是
4: 比较怕乔迁，
0: 对，比较怕乔迁，对。然后我觉得，老实说，我当经理这一年，发现我的焦虑有一大半都是源自于大家一直迟交，然后拖到我进度。
4: 南入口上次有跟我分享他的焦虑桌布，
0: 对对对，我有一个，就是我现在
4: 专门给焦虑时候用的桌布。
0: 对对对，我
4: 是手电筒还是
3: 怎么有手电筒呢？
0: 因为我刚刚
4: 在拍照，
0: 就是。我有一个焦虑专用的桌布，不是现在的这个，但是那个桌布是当我就是
4: 觉得很焦虑，
0: 因为大家一直迟交，然后害我很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换的。然后这个桌布是上面写着 "It is what it is"， 就是跟我说好啊，那就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会造成我焦虑的点，就是因为大家迟交嘛。然后电台就是有几个迟交的惯犯，
4: 对。
0: 然后这个桌布基本上现在就是那个迟交惯犯的专用桌布。就他让我焦虑，那个人让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换成这个
4: 桌布，换上这个桌布。
0: 对，就现在这个桌布是跟他那个人绑在一起。
3: 哎呦，
0: 对对对，就不说是谁，
4: 就不公布是谁。
0: 对对对对，慧心知道是谁，
4: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在算那个庭审，
0: 对，就很焦虑，
4: 很痛苦。
0: 对，但我真的真心的觉得，我的焦虑有一大半都是源自于大家迟交。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只要大家不迟交，我觉得你们在节目部的工作其实就不会那么痛苦的。
3: 但这倒是接下来的时候就可想而知的事情，因为
0: 对啊，
3: 尤其又大四嘛，就处在一个哇，以后要干嘛呢？然后还要在这边处理一大堆的事情，然后大家又迟交，
0: 会很焦虑，
4: 真
3: 的
0: 真的。
4: 而且就是感觉同届太多，大家都一直撸我们，
3: 碍于那种人情压力，就是，
4: 对啊，
3: 哦，好啦好啦。
0: 那我们就是，那不然是从明年开始，节目部要 改头换面啊，
4: 要变严肃节目，
0: 对，觉得好要变黑脸节目。
3: 天哪，你是不是从我们开始一路往下，就是大家越来越温和？
0: 对啊，因为我记得那个谁，郑佑轩之前还跟乔青还是谁说，就是现在在一集里面，就是都是我跟杨凯杰在嘻嘻哈哈。哎、欸，对，确实是这样，我都在嘻嘻哈哈啦。
3: 对、啊，
0: 我觉得是我太嘻嘻哈哈，然后大家就觉得。
4: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可是重点是你们一集那边还有若宁在
0: 啊，对，
4: 就是大家会怕。
3: 我明天没人凶、欸，
4: 我明天
3: 真的是有
4: 要
3: 死
4: 你，
0: 就你啊，
3: 应该不是我啊，我讲话也不会凶，我就
0: 是。可
3: 是
0: 见习、哦，
3: 好啦，对啦，
4: 可是
3: 看下一集，
4: 可是同届也会怕若宁、欸，是吗？
0: 会，对，
3: 对，
4: 就同届感觉不会怕我们呢、欸，他们就会开始说，好哟，我想要晚一点再教啦，我明天会教啦，對對對，大家就会这样。
0: 但我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感觉是要一开始就下马威，杀鸡儆猴。
4: 嗯，
0: 你要就是先
3: 哎呦
0: 找一个，
4: 哎呦，
3: 这真的太难了。我是觉得，
0: 好吧，
3: 这件事情，
0: 那你们加油，
3: 明年会是一件干扰所有人最
0: 我会在远处观看。
4: 而且若宁又要走了，因为现在又是你跟杨凯杰，
0: 两个不会骂人的。
4: 对，
0: 我会在远处的，就是
4: 观望
0: 这样。
4: 可恶，
0: 对 对, 對，
4: 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迟交问题。對，
0: 你们就抽一个啊，你们抽一个，抽一个半黑脸的、啊，
4: 抽一个去爱台服，没有啦。
0: 对啊，
3: 可能雨涵吧。
0: 你说雨涵半黑脸，我没有想办法想象雨涵半黑脸的、
4: 欸。雨涵的，哎、欸，我也没有办法、欸。
0: 对啊，我最能够想象就是他。
4: 对啊，史丹利，哎、欸，史丹利现在变黑了。
0: 对，你现在是红色的、啊，看起来生气，
4: 真黑脸。红温死人的，
0: 对对对对对，
3: 还是要角色分配一下。
0: 对对，因为可是我听说之前的节目部真的是，比如说在面企划处面试的时候，他们真的会选一个人扮黑脸。
4: 哦，
0: 就是我在当见习的时候的节目部，然后是到他们交接的时候，还有跟乔青讲这件事情，就是可以找一个人扮黑脸。
4: 面试的时候要凶一点。
0: 对，但乔青没有照做，因为他觉得这很奇怪，为什么扮黑脸、哦？所以是从乔青那时候开始。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到我们这一届这一次也没有这样做。看你们要不要再就是，
3: 难怪这边都是他带出来的、
0: 啊。对对
4: 对
0: 对，
4: 對
0: 啊、
3: 每一
4: 都嘻嘻哈哈，
3: 都是他带出来的，
4: 我们都很开心。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看要不要把这个换回。
4: 但其实基本上大家有责任心一点，就不会迟交。
0: 对啊，
3: 我觉得很难，就是你没有在、
4: 啊、
3: 没有在那个位置，你不会想到说上面的人要做什么事情。
0: 确实。
4: 啊，不，但是我觉得爱台服务这件事有改善，大家真的很
0: 不想。可现在没有人找助教哎、欸。
3: 我刚
0: 啊、哦哦，你找啊？
3: 对啊，他刚问我说啊，你要跟我约什么时候？
4: 啊、
3: 哦，下礼拜一，下礼拜一。
4: 可是迟交情况感觉真的有变轻微一 点。
0: 有，因为我们一直在放话，
4: 因为大家都不想轻重软。
0: 对，
4: 重软真的太恶。
0: 所以我就说，要么就罚钱，要么就罚爱台服
4: 務。我觉得罚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
0: 方法。你要罚。
4: 发给我们，请我们喝饮料
0: 之类的。对、
4: 嗯，
0: 对，
4: 对啊，
0: 好啦，两位请加油。
4: 好，我们会加油。
0: 对，
4: 加油！
3: 先叹一口气，先叹一口气啦！
4: 史丹利加油，
0: 史丹利加油！
3: 真是先
4: 不要叹气。
3: 没有，因为主要是因为还没确定以后要干嘛。
4: 哦，也是。
3: 对啊，大事超忙。
4: 我们还有自己的那个，
3: 就
4: 是人生规划也不知道。
0: 但没关系，我现在大四要毕业，我也不知道我人生。
4: 你不是延毕吗？
0: 可是我刚刚在上一个节目讲，其实延毕反而也会让我蛮焦虑的，因为就是你身边的人要么就是已经考到硕班了、
4: 哦、
0: 不然就是也是有延毕的，但就是没有那么多嘛、
4: 嗯、
0: 然后要么就是已经要念那个师大的已经找到他以后实习的地方了，然后或是我身边朋友又一些已经开始找到不错工作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还在延毕的话，会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像是在原地踏步的感觉、
4: 哦、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像是不管你在什么阶段都无法避免的，
4: 也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我好像也没办法跟你们说不要焦虑，因为会焦虑就会焦虑，焦焦
3: 啊，
0: 对，但是
3: 焦焦，
0: 对，可是我觉得，哎、欸，这可以连接到我今天点的歌，哎，那我们来听一下歌，
4: 好、啊，
0: 好，38分才听歌，好，我点这首歌是 Stray Kids 的 My Pace， 然后 My Pace、嗯、Pace 就是道路的意思嘛，然后 Pace 的话，他这首歌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步调，你不用去。强迫自己要去追上别人的步调，没有人规定你几岁就一定要干嘛，就是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规定、嗯、那你就是慢慢来的话，你只要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的步调，就算你慢慢来慢慢找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我这很难啦，我现在还在学习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3: 真的太难啦，
0: 就是我在就是要尝试说服我自己的时候，我会跟我自己讲话，就是慢慢来没关系，好 对，嗯，
4: 能懂但是很难找，
0: 没错。好，我们听听看。

0: 耶、yeah, 这首歌是 Stray Kids 的 My Pace， 就是好啦不要焦虑啦两位，
1: 好的
2: 好的，
0: 反正大家都是焦虑的，我们就一起焦虑、
1: 啊、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焦虑的话，你跟就是可能跟你有类似处境的人讲出来好像也会好一点点
1: 哦。
0: 对，就是好像可以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大家的焦虑，就是你知道别人在焦虑的时候就会好一点，
1: 就不会那么焦虑。
0: 对，我现在头发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焦
1: 焦，
2: 哇好适合，
0: 我本身就是焦虑的存在。对，
2: 那有时候也是觉得做这些事情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啊。
1: 对
0: 对啊，
2: 对啊，虽然说你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困难吧，但至少先接着再说啦，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
0: 我给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就是做好我现阶段能做的事情
1: 就可以
0: 那就好了、嗯、说不定未来我就会知道干嘛，我也不知道，哈哈哈哈哈
1: 只能说想做先都试试看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没错。 好，
2: 好，那最后咧我们要来聊聊上礼拜啦。
0: 耶、yeah!
1: 上礼拜做了什么事呢？
0: 我关麦了，然后我哭了一个小时，
1: 超级抱歉，
0: 超夸张，我自己都想我还重演一下我那时候的那个是怎样。其实我那天节目从七点到九点、
1: 嗯、
0: 然后我从七点的时候其实在讲那个现在时间是今天，现在重点是 FM 八点七瑞克的宇宙碎片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点点想哭了，可是我觉得我节目有两个小时，我不可以那么早就哭。所以我第一个小时只是在跟我的小助理闲聊，然后在聊说哎、就是你在电台的心得怎么样啊、嗯、然后我用了我很多之前所做过节目的片头，然后去带大家就是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节目这样、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小时做的事情。然后呢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因为八点到八点零五分是新闻破口，
1: 对，
0: 然后那个时段是没有编播的、
1: 哦、
0: 所以我通常都是待在录音室里面，然后等八点零五分节目开始。然后我通常的习惯是我七点一进来的时候，我会一次检查两个小时的表有没有真的漏进来。
1: 嗯，
0: 但因为关麦音档这是一个传统嘛，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会有一些关麦音档要给我。然后我上一个时段是 Stanley 的节目、嗯、Stanley 要出去之前还跟我说你不可以乱动拍表，我想说、
2: 哦、对、啊、
0: 为什么
2: 不是
0: 我为什么不可以乱动，我想说哎、欸，那就是有东西嘛，
1: 有东西，
2: 这真的太明显了。
0: 对啊，
2: 因為其实我跟小嘴他叫恩庆，
0: 对，
2: 我们两个从下午四五点就在传讯息，因为我本来
1: 就在讨论要怎么
0: 辛苦你们了。
2: 对，
0: 前
2: 一天啦，不止，前一天就在讨论到底要怎么排。
0: 因为恩庆还很少进来问我说：“你明天要，你今天，你明天关麦要干嘛？”
1: 因为那时候有先偷偷问恩庆说：“你知道马入口礼拜四要干嘛吗？”
0: 然后我礼拜四有见到 Stanley， 连 Stanley 都问我说：“那你那天要干嘛？”大家都在问我要干嘛，
1: 想先偷知道一下。
0: 对。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既然你叫我不要动排表，我就八点再检查八点的表。然后我就点开，就是我旁边这台电脑，然后我就点开八点嘛。然后我就看，因为八点时段已经开始跑，所以我的表会在左边这一边、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妹名叫做瑞克乘四，可是我根本就
2: 没有乘四
0: 啊，
2: 我被骗 了。他跟我说取叫瑞克乘四，
0: 我没有乘四啊，因为我的乘员总到底只有三手啊。啊，你通常要骗人的话，不是应该会说啊，我今天有多准备一个特别的趁月之类的，没讲啊，就直接排在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就是关麦音档嘛。然后我就首先是先看到他妹名是瑞克乘四，然后我后面就看到那个音档三十几分钟，然后我想说，哇靠，你们这些人关麦音档给我剪了三十分钟，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就开始爆了，就这么讲，因为原本就已经想哭了，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情绪上来、嗯，然后想到说啊，这是我最后一个小时，然后我看到说有三十分钟，我想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睡觉？然后我就一直开始狂哭猛哭。
1: 其实 Stanley 跟你的小助理一人剪一半的，
0: 对、嗯、我后来有听说，辛苦你了，
1: 很辛苦，
2: 其实还好。因为那天本来就打算翘课、
0: 欸、哦，因为他那天坐在我旁边剪我的关麦音档，
2: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在骗你说是郑佑
2: 璇，我说是郑佑
0: 璇，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到前一个小时郑佑璇关麦剪了好像十七分钟多吧，
2: 差不多，
0: 然后我想说那我的应该顶多是二十分钟吧，我想说应该也不会长到哪里去，然后就打开三十，我想说怎样，
1: 很多人啊，而且乔婷录爆多，
2: 边剪边吓到，
0: 对，
2: 我想说哎、欸、怎么放一放三十分钟啦，
0: 对，然后我就
1: 连一连就三十分钟啦，
0: 我就爆哭，然后我就哭到我没有办法讲我那天节目的开头，我就因为我那个八点零五分的时候是前面的新闻时段结束，然后开始进到我节目的时段嘛、嗯、然后节目时段前面好像只有一个小小破口而已，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吸鼻涕一直哭、嗯、然后我就跟恩庆说我没有办法开头，请你帮我开头然后就帮我喊了那一段，就是讲那一段开头之后，然后我就是在 就是开始听那个音档、嗯。然后我真的是要说 ，Steady 真的很会选音乐，
1: 他很会啊。
2: 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优势啊。
0: 专辑组组长的优势，
2: 专辑组组长的优势，
1: 他就点你喜欢的歌，
0: 全部都是。他开头跟结尾都放 Stray Kids 的歌，然后开头放的是 Leave， 就是不要离开我。嗯，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放的是我现在上面有一首，就是我最喜欢的 Stray Kids 的一首歌，叫 Blind Spot。
1: Oh,
0: 我觉得很猛，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就我那时候当下我是不知道你怎么会
2: 知道，挑
0: 到這首歌的，
2: 没有人会知道是我怎么
0: 選到，因为这首歌超冷门，就是不是你讲到 Stray Kids 会马上找到歌、嗯，然后甚至在开始播这个音档之前，然后恩庆就问我说：“那你最喜欢 Stray Kids， 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然后我就很骄傲的指着我的电脑，因为我跟他说：“哦，就是这一首，我今天会放。”然后结果就是他的音档 Stray 剪的音档最后一首。对，我喜欢超猛的，我真的不知道 Stanley 到底怎么找到，然后我就听到开头是放 Stray Kids 的歌，我就开始哭，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会挑到，怎么挑到的？然后后来就是中间就是很感谢大家讲了很多话给我，然后就是边听边哭，然后边笑，然后听到最后的时候是 Blind Spot 这首歌跑出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爆哭，想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选到这首歌的啊？
1: 太厉害了，
2: 这真的是一个大优势，包含找人，其实我都是靠专辑组组长来的。
0: 真的
2: 超
0: 猛的，
2: 真的，因为好像他们都每年会提供一份资料给我说，哎、欸，台胞关系链，
1: 哇，
2: 真的真的，就有人帮我整理好，然后我就开始往上去爬。
0: 对他找到我的资编、啊，然后我以前那个
2: 玩音乐的
0: leader，、
2: 嗯、
0: 超猛的，我听到那些人，我想说，哎、欸，怎么找到这些人的？然后我就大爆哭，就哭了一个小时。然后出去看到 Stanley， 因为他那里刚好换班，他就在外面。然后看到 Stanley 外面排表的时候，我看到 Stanley 继续哭 ，Stanley， 这样我就一直哭。然后我那天就哭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小助理他进来之前就说，他今天的目标是要把我弄哭。我跟他说，你不要设那个目标远大一点才叫目标，这不是目标，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你只是在预言未来。对。对，没错。
1: 但我们其实伪装大失败，
0: 有一点，
1: 八点被发现。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有被吓到，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音档会那么长。
1: 有想到有关麦音档，但没想到就是可以有30分钟的关麦音档。
0: 我没有想到会有30分钟的关麦音档，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会有《Blind Spot》这首歌。哎、欸，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重大，真的，因为他就是他有附一张小贴纸，就他们专辑有附一张小贴纸，然后那张贴纸是到现在都还贴在我电脑上面的。嗯、对，所以他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所以我听到他放在音档的后面，我是真的很开心了。
1: 是很伤，没有不伤心，感动
2: 落泪。
0: 对对，感动，完全不是伤心，是感动落泪，
1: 爆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时候还特别打开直播，就是我问 Stanley 说有成功吗？因为那时候就是他有跟恩庆讨论，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我们最后打算怎么办？他就说排成员，然后我就说，他就说他那天会在外面值班，所以他可以看一下就有没有成功。然后后来就问 Stanley 说有成功吗？然后他就说有啊，马路口爆哭。然后马上打开直播，我那时候忘记我在干嘛，
0: 我
1: 好像在做一件事。
0: 对，
1: 然后打开直播开始留言，
0: 对，我大爆哭，我狂哭猛哭，我真的哭超久。但我那天就是有忘记开那个声音，哎、欸，我现在也没开、欸，哎，
1: 没关系，没成就以前的。
0: 对，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开，这样对，蛮好笑的。但是我那天也忘记开这一轨，就是音量轨，所以影片是没有声音的。
1: 嗯，
0: 但就是
1: 可以听。
0: 谢谢大家录音，谢谢你们帮我剪音档，
2: 真的。也要感谢大家帮我找到这些人。
0: 哎、欸，真的，能找到很多上古时代的化石，
2: 很可怕，真
0: 的
2: 很可
0: 怕，
1: 很多不认识的人。
0: 对啊，你们要想哦，那个我玩音乐 leader 是他走的时候，你们还没进来哦。
1: 嗯，
2: 就是跟前一个节目部经理同届吧。
1: 跟前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跟乔
0: 青是同届，我这边也是他走的时候，你们还没进来哦。
1: 对啊，
0: 对啊，
2: 很可怕，
0: 吓死我！
1: 努力一下，
0: 真的。
1: 还好 Stanley 是专辑组织，哎、
0: 欸，真的很厉害，很猛、欸。
2: 挖，
0: 对啊，
1: 那时候
2: 好挖，一直挖，挖挖挖。
0: 新闻挖挖挖。
1: 那时候一直想说要不要帮马路口关麦，因为你还是下学期可以投语二。但后来想说，大家都有关麦，那就还是要帮马路口做一下关麦的。
2: 哇塞，王嘉轩啊，被他卷到，因为他第一个丢出来洪一成的，然后我就开始想。 那其他人的在哪里呢？
0: 啊，对，因为我们大学很早就丢，
2: 对啊，那是超早的。
1: 红一城雷霆关麦，
0: 对，雷霆关麦，我是想说雷霆关麦是什么意思？
3: 对啊，
2: 那这样，那是不是大家的也要？然后就想每一个就开始凑。
1: 开始收集
2: 哦，谁有谁还
1: 沒有。但马鲁口其实蛮赶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大概上个礼拜，你是这礼拜关麦，
0: 上礼拜四，
1: 我们大概是上个礼拜
2: 一吧，还二，
1: 对，好像是二，才在那边讨论，赶快弄关麦。
0: 那你们还可以收集到那么多人哦？
1: 他就一直在找，
0: 辛苦你了，
2: 甚至有一个是在军中的，
0: 哎，对啊，是我怎么录到的？
2: 在军，他说他流感。然后我在碰运气，我想说那天平日，然后我就因为他在那边发便利贴，他发 IG 便利贴，我想说这个人不是在军中吗？然后我就乱回他，然后结果他说没有，他流感，他现在不用在军中，他那天放两、他放两天假还是三天假，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录一下？他说好好好好。
0: 对啊，我想说怎么还会有他，太酷了，
1: 很厉害哇！就极限收集音档，极限剪音档，
0: 然后还有三十分钟，吓死我！
1: 可是大家马入口，
2: 对
1: 呀，就是大家很喜欢马入口
0: 啦，感谢，
1: 大家都帮你录。
0: 而且我那天回家之后，看到我室友，因为我就哭得很惨嘛，我整个人都肿的，然后眼睛鼻子都是红的这样，然后我就回去之后，我室友看到我也被我吓到。然后我就回去之后就又再哭了一次，
1: 说你干嘛、
0: 啊？我真的很感动，然后一直哭一直哭这样，然后哭到最后我觉得不行，因为我隔天小必点，我不可以转，所以我就后来就跟我自己说好，不可以再哭。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哭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室友说不行，你现在要跟我讲别的，快点跟我讲一些好笑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吃冰，然后转移我自己的那个。注意力这样、然后最后才就是冰敷之后隔天就没有肿，
1: 还要冰敷。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太害怕明天会肿跟猪头一样了，所以我就冰敷的。
1: 但好像只要不是睡前哭就还好，
0: 好像听说是三小时前、有哭完就没事啊。我是有的，但我还是很怕我会哭，因为我当天晚上已经觉得我有点眼睛在肿啊。欸，明天的话你们看你们会不会哭死。
1: 欸
0: 欸，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欸，因为我本来以为洪一城会哭，
2: 结果他也没有，
0: 他没哭，
1: 他好像快哭，
0: 他说他到门口了，
1: 就是眼泪要出来，
0: 又缩回去，因为他说就有一些人在讲一些很搞笑的东西，
1: 就是有些人会搞笑，
0: 可是我连
2: 性质差很多，
0: 但是我连听到你们那个音档里面有人在搞笑，我都觉得很感动啊，
1: 对啊，
0: 你们那个音档都超吵的，
2: 超气，
0: 你跟王嘉轩还有梁一彤，
1: 我们在那边大叫，
0: 对对对，他们突然间一个大叫就哦。耳朵聋掉，
1: 主管是大叫。
0: 我们在主管室录的，
1: 对，我们三个一起录这样。
0: 对啦，
1: 然后就讲一些屁话这样。
0: 感谢大家了，
2: 被我剪了很多掉。
0: 真的，
2: 真的，
1: 中间还有一些不知道在讲什么，
2: 剪了很多掉。
0: 我就听元旦
1: 啊，转给你，
0: 还是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愿意帮我关麦，然后让我哭，就是很久。
2: 蛮喜欢电台这个传统，
1: 对啊，蛮感动的，
0: 对啊，
1: 会让离开的人也是觉得最后有一个完美的句号的感觉，
0: 对啊，
1: 还要送旧
0: 对啊，送旧，你们觉得我会哭吗？
1: 我不知道，
2: 不会，
1: 我不知道，
2: 不会，我觉得大家都不会，
1: 对，
2: 七个都不会，
1: 送旧应该蛮高耍，
2: 感觉七个都不会，
0: 是好的高耍还是？
1: 应该是好的高耍，不太确定，
2: 想一下哦，
0: 对啊，是好的，
2: 应该算是好的吧。
0: 我一直很纳闷，就是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因为我不是送旧组，
2: 我觉得不会，
0: 不会哭，
2: 可能看影片会，
0: 影片会吗？
2: 可能啦，
0: 你是说我们在船棚拍的那个？
2: 哦，像我现在想想，可能不会。
0: 可是我录那个影片，
1: 我录那个超搞爽，
0: 对啊。我超高爽，我是跟洪一城跟杨凯杰录的。
1: 哇，那不能播，
0: 讲了一堆都不能播的，
1: 全部剪的。哎，那个小孩很辛苦，
0: 对，小孩很辛苦，
1: 还是其实是被人剪的，
0: 是祖儿剪的。
1: 对不起，
0: 我们剪了一个，我们讲那些很垃圾
1: 很难听的、
2: 欸。那好像真的不会，没有一个环节是、
1: 那应该
2: 是感动环节。
0: 哦，不是有一个讲感言的，
2: 可能只有讲感言，其他都不会。因为影片我后来想想，
1: 而且就是问一个问题，然后叫你选一个。我们是选一个台胞，就是符合那个问题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类似。
1: 那个就，而且因为大家的理由应该都蛮搞爽
0: 哦，
2: 真的，
1: 所以应该是还好
0: 哦。好，那
1: 除非他们之后会准备一个感性环节，但我也不知道，哦、因为我也不是送旧，
2: 有感性环节、啊。
0: 去年送旧你们有到吗？
2: 没有，
1: 我没有，
0: 我也没有。那我就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去年送旧有没有人哭。
1: 哦，我也不太确定。哦，但我觉得送旧应该是一个偏欢乐的场合。
2: 我也觉得。
0: 哦，真的吗？
2: 目前。
1: 目前看起
2: 来，
1: 而且那个主视觉一出来就很欢乐，
0: 真的、欸。而且他说，因为我那天是我跟宏宇建议说，你们会，我问他会不会有 dress code， 嗯，因为我想说你去年好像有，然后我就很好奇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嗯、然后就他之后会再给一个 dress code， 就是他的 dress code 只有写什么歌厅风还是什么复古
2: 台式复古
0: 之类的，超难。我以为他 dress code 是规定一个颜色，或是规定一个品相之类的，但他说台式复古风，我根本就
1: 是复古到底是怎样，
0: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穿什么去，你知道吗？
1: 穿像阿嬷就好，
0: 阿嬷吗？那我要去找那个碎花的那种
1: 碎花那个碎花衣裙，
0: 对，我要穿紫色的背心哦，
1: 就变跟阿嬷一样哦、
0: 嗯。好啦，那我们
1: 期待一下，
2: 期待一下，
1: 我应该会去啦。
2: 嗯，我一定会在啦。
0: 对，
1: 你是公
0: 投啊？对，好，
2: 可能专辑好听一点啦。
0: 哎、欸，我们会有当场听专辑？
2: 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耶、欸，
0: 因为专辑不是烧成 CD 吗？
2: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应该是给你们带回家，
2: 给你们带回去。
0: 啊，可是
2: 自己播
0: 啊？如果家里没有 CD，
1: 哦，这是好
2: 电脑啊，电脑不是可以播 CD 吗？
0: 电脑没
1: 有
0: CD，
1: 有些不行，
0: 像我的电脑没有 CD。
2: 他哦，对 ，Mac 好像
1: Mac 不太行、
0: 啊，那我就只能回台中才有办法听，还是我来电台有电台的 CD 机？
2: 但今年就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 CD 在电台的 CD 机放不出来
1: 啊。哦，对哈，
2: 对
1: 对哈，有一台可以啦，专案的还是就是
2: 它好像是
1: 其中一台专案的好像可以，
2: 但它好像是光碟片性质的问题、啊，它好像只能在电脑放、嗯、
0: 哦，
2: 蛮搞笑的。
0: 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听到那个？
2: 传云端档给大家，
0: 因为最后又回归了，
1: 于美少 C。
0: 我想说，在你剪那个

0: 团叫什么，但是是一首叫 Lily 的歌，然后它是问号野犬的不知道哪个的片花片尾，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也蛮青春的，所以想要在这个最后的算关麦的节目接播节目给大家听这样。
1: 好吧，那我们就321跟大家一起道别吧。好，321无敌节目联盟，大家
2: 拜拜，
1: 明年换你们，哈哈。

0: 三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一点一滴累积的寂寞，是心中一把无形的锁，谁能够带领我在伤悲中度过思念日日夜夜的折磨？

0: 下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队，打起精神。这地球有60亿人口，男人至少占了30亿，扣掉太老太小太色太蠢不在范围之内，也应该还有几千万吧。所以啊，你配种的几率相当的高。
1: 配对，
0: 好好配对。哎，说真的，你真的不像33哎，顶多32。好了，我问你，你到底喜欢什么菜？
1: 什么菜？

0: 亲嘴一定很痒，不及格。
1: 亲嘴，你已经想到那里去了？你不懂，胡子是一种很棒的调情工

0: 小心，很危险哦。
1: 姐姐很安全，
0: 姐姐100分。
2: 好了，小乐，赶快上课啦，迟到了，拜拜。
3: 喂，
2: 醒醒啊！你这小朋友才几岁？都30好几了，
3: 33而已，什么好几？哪有好几？
2: 哎，没差了。
3: 有差，当然有差啊！要不然我说你50好几。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Diddy Long

What if I show you?

这个夏天很冷，阳光很猛，却失去暖人的温度。你的离开不合情理，我常在默想，那几分钟之前你在干什么？那几分钟之前一切有预兆吗？你以砍头的力量追寻自由，我们脚踏实地为你延续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十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

0: OK，
1: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大概是，
0: 应该了，应该了。
1: OK，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Hey。

0: 欢迎来到
1: 黑画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
4: 就这个，这个。
0: Rush,
2: rush,
0: who rush,
3: who rush,
0: who
2: rush。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4: 发行，
2: 在哪？
3: 好了，来听一下了。
2: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4: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段。
5: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4: 对，看 NG， 有一张。哈哈
2: 哈哈哈哈！
6: 我是啊，
4: 我快穿
2: 了。我要怎么样蹲在那边？因为怕被你给安利出
4: 来。哎，刚刚带了双鞋了。
7: 对对，哎，那个谁，那个，
4: 好了，放下。
0: 发哪一个？
8: 我们录下来，就那一看。
0: 好，最后那一看。
8: 最后那一看。
0: 你不想唱出
8: 来？你不想唱出来？
0: 唱出来那太靠背。那个发
2: 交代
0: 啊，没办法交代，没办法跟其他人交代。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จารย์อยู่ร้านก็มีจะมาเช่าอยู่

抓住手以后就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现在早上六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